了花架子，架子上缠满了藤葛，这藤蔓垂下来，把这檐廊底下遮的是阴凉舒爽。哎，这个地方那真是一块盛夏里难得的避暑之地呀。可惜这吕氏疯了嘛，根本的不肯走出屋子一步啊，从早到晚就缩在这闷热的屋子里头，不是哭就是笑，到现在还穿着第一天来的时候的衣服呢。这几天天也热，衣服也不换，澡也不洗，别说澡了，连脸连手都不洗。哎呦，这几天下来呀，整个人都已经弄得污秽不堪了，别说往日的姿色没有了，簪子就把这根银簪当做这个牙签了，在这米粒上面是戳戳点点。低头看了看吕氏，突然狄仁杰慢慢悠悠的开口了：“使人皆醉，唯我独醒，凭君多顾，堪堪且心。自古至今，男子为权势、为名声而疯狂，而女人呢，却多只为一个情字，倒更让人既唏嘘又感动啊。”本来这个吕氏啊，在地上趴着，一边捞米粒儿，一边吃一边哼唧，在唱什么？一听狄仁杰这个话语，他突然间停下动作了，啊，咕噜一下子爬起来了，然后蜷缩起身子，就蹲坐在那里，双手抱着自己膝盖，也不唱歌了，他哭了。狄仁杰一转脸，朝着孔雨鹏使了眼色，孔雨鹏赶紧上前，把杜浩那柄烧坏了的佩刀就放到了吕氏面前。狄仁杰这个时候温和的开口了：“吕氏啊，你可认识这柄佩刀？”这个时候吕氏的眼睛透过凌乱的头发慢慢的斜过来了，盯着佩刀看了看，突然间一伸腿，猛地踢那柄佩刀，一边踢还一边狂乱的喊：“这是那个死鬼的东西，他不是去了阎王殿了吗？他来索命了，他派了小鬼来了，话音未落，吕氏突然间这么一扑，就朝狄仁杰撞过去了，一边撞一边尖声大喊：“青天大老爷，救命啊！”那沈怀在旁边看着，能容着吕氏近身吗？啊，砰！身形一转，就已经挡在了狄仁杰面前，牢牢的把这吕氏就揪在手里了。就这样，这个女人还不肯罢休呢，在沈怀手里是拼命挣扎，又踢又叫，满嘴喊着疯话：“小鬼儿，小鬼儿，大老爷救命，小鬼儿！”哎呀，孔雨鹏在旁边尴尬万分的看着狄仁杰，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狄仁杰呢，非常平静，好像并没有在意这吕氏的疯癫，他现在也不搭理吕氏，而是用目光在这屋子里头扫了一个遍呢。狄仁杰这锐利的目光不放过任何一处，一看呢，这个时候除了他跟沈怀、孔雨鹏之外，这房间里头只有一个安排来照顾吕氏的老婆子在那束手无策的傻站着。狄仁杰朝着老婆子微微的一点头：“孔大人说你是从杜府里过来侍候你家夫人的。”啊，这老婆子抹了抹眼睛，哆哆嗦嗦的回答：“是啊，大老爷，我家夫人在这里发的疯，孔大人就叫我过来来照应她。”你这婆子既然是老爷夫人的贴身仆妇，想必应该知道你家老爷左脚的小指有缺。

0: 是啊，没错呀，正问话呢，那沈怀抓在手中的吕氏突然间爆发出一阵狂笑啊！他这一边狂笑啊，一边还喊呐：“青天呐，青天呐！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难道说阴曹地府的阎王大老爷来了吗？来吧，来吧，我吕丽娘什么都不怕，黄泉路上有人陪，不寂寞。
1: 夫君呐，
0: 是又哭又笑啊！狄仁杰轻轻叹了一声：“沈怀呀，把他放开吧，没关系的。”这沈怀犹豫着。把手松开了，哎，这一次一松手，这个吕氏就没有刚才那么狂躁了，反倒是蹲在地上，用手蘸着唾沫，就在青砖地上写起字儿来了。一边写，这嘴里头还念念叨叨有词呢：“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虎死归首丘，故乡安可望？狄仁杰这个时候走到了呆立门旁的孔雨鹏面前，低声就问：“雨鹏啊，你可知这吕氏的娘家在哪里？是做什么营生的？”孔雨鹏一愣。哎呀，上回呀，吕氏疯癫的时候，好像说过娘家在亭州。对，钦差大人就是听他提起亭州，才决定即刻赶往亭州的。至于他娘家原来是做什么营生的，哎呀，这下官实在不清楚了。那就请孔大人立即着人。去查一下，是，另外呀，我看这吕氏虽然疯癫，情况倒也不算太严重，还是把他送回长史府中将养比较好啊，在熟悉的环境中，应该有利于他恢复神智啊。哎呀，狄阁老啊，本来下官就打算把他送回去，可他死活不肯离开刺史府啊。当然了，我们可以强行为之，但他毕竟是长史的遗孀，下官心里着实不忍，下不去手啊。狄仁杰突然面露狡黠之色，对孔雨鹏点点手，本阁倒是有好主意，可以让吕氏乖乖就范，你扶儿过来。孔雨鹏赶紧凑过去。狄仁杰趴在孔雨鹏耳边嘀咕了老半天，好，好，好，好。最后再看孔雨鹏，如释重负的，这脸上才露出会心的笑容。那好，雨鹏，你就按照老夫的吩咐去做吧。哎，好，狄阁老，下官马上去吩咐。就这么着，狄仁杰、孔雨鹏、沈怀。先后走了，随后呢，就来了几个护从，又来了两个老妈子，和这屋里的老妈子一起，就把这吕氏啊送出刺史府，又回到了他的长史府中。到了长史府中，把吕氏往这卧房里一送，这吕氏现在呀也不疯了，捏呆呆的就蹲在那里。一直蹲到了晚上啊，晚饭也送来了，这吕氏还是一点不吃啊，缓缓的从地上站起来，来到榻边，身子一栽歪，他就躺在床上了。这婆子们在一旁守候，也不知道守了多久，反正是已经到了夜深了。突然间，这几个婆子。就闻着这空气里面 有一种腻香的怪味儿。什么味道啊？这几个婆子你看我，我看你，还没等明白呢，哭咚哭咚，这两三个婆子就倒在地上，人事不醒了。看起来是有人呢，望着房间里吹了熏香了。这些老婆子们都中了香了，都倒在地上了。隔了那么一会儿，这正就听到一声响亮的啪，结结实实的给这个人来了一个大嘴巴子。哎呦，这人猝不及防啊，他没想到吕氏醒这么快。喂，哎呦，这吕氏是越笑越响，笑到最后这嘴里都还念念有词：小鬼来了，小鬼终于现身了。来呀来呀，我不你那死鬼夫君，我倒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那你怎么一直不动手啊？都好几天了，还挺有耐心的。吕丽娘，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装疯赖在刺史府里，不就是为了保下你这条贱命吗？可惜呀，人算不如天算，来了个什么当朝神断狄仁杰大人，居然把你给送回来了。嗨，现在你落入我的手里，最好还是乖乖的听话，否则我一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吕丽娘当时机灵灵打了冷战，但毫不示弱的直视对方。你就不怕我去告？是仰天大笑啊，你告，哈，去告啊。为什么钦差在的时候你不告呢？敌的人在的时候你也不告呢？哦，现在倒想起来告发了。你要是一告，杜长史的一世清明可就彻底的毁了，你也一样活不成。吕夫人呐、你是个什么样的精明人物啊？这笔账难道算不清楚吗？哼，可是你们不也要杀我吗？哎，这个来人把头一摇晃，只要吕夫人把东西交出来，我就可以留你一条活命，你跟杜长史的一对儿女也不至于成为孤儿啊，到那时就可以假称夫人，封定发作而死，然后呢，我可以把你们一家三口送到北面去。被吕丽娘给激怒了，上前一把咔就把吕丽娘的梗嗓咽喉给掐。吕丽娘一听这人要对自己孩子动手，可能这做母亲的心里都害怕了，转身就来到了屋侧的多宝阁前。就见吕丽娘到这个多宝阁前，伸手把多宝阁上的一尊三彩花瓶给移开了。闹了半天呀，这个花瓶就是一个小小的机关，花瓶一挪，这个多宝阁呀一下子一分为二了。闹了半天，多宝阁后边是一扇暗门呢，这暗门一开启，这里面是个小小的密室。哎呦，这个青纱蒙面之人一看喜出望外呀，伸手把床边的灯给拿过来了，一手持灯一手去把这吕氏就推进密室。带路。来到密室一看呢，这个密室太小了，也就是三步的宽窄，堆得密密匝匝的，全是鼓鼓囊囊的麻布包，堆得连插足之地都没有了。两个人往里走一步就再也走不动了，呆在门口了。 这蒙面。

人一瞪眼，东西呢？这吕氏朝最近的一个麻袋包一努嘴，你自己看呐。这个人呢，狐疑的靠近麻包，一伸手，噌，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来，噗，往着刀上一捅，嚓，往下一划，就把这个麻袋包给划了一个大口子。这个大口子一划开，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里面呢掉出了很多的白色小豆子，而且一边掉，一边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辛辣味道。这人仔细一看，不认得，但肯定不是自己想要之物。哎呀，这人气坏了，一回身，歘，这匕首掉过来，指着吕丽娘的面门：“这是什么东西？你敢耍笑我？” 就见吕丽娘妩媚的一笑，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呀！这是胡椒啊，大爷怎么认不出来了啊？哎呦，这吕丽娘啊，突然间爆发出凄厉的大笑，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呀！证据，这就是证据，勾结突厥。积敛财富，到头来就换得这满满一屋子的胡椒，可笑吧？多么可笑，胡大爷，你不觉得可笑吗？啊，你高估了这人呐，气急败坏了。你这疯婆子，我看你闹够了！呜，猛地往前一扑，举刀想扎。刚往前一扑，就觉得眼前一黑，脑袋上被人是猛击一掌啊！这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呢，啊，前胸上又被狠狠的踹了一脚，噔噔噔，扑通，一下子就倒在麻袋上了。啊！他惨叫一声，刚想起来再着吧，这双手已经被人牢牢揪住了，噗！背上被一只虎头攒金靴给踩住了，踩得牢牢实实的。你想动弹，根本不可能啊！就这个时候，啪啪啪，门窗大开，外面霎时间灯火辉煌啊！就见狄仁杰、孔宇鹏面沉似水的出现在了门口。这个时候，吕丽娘也停下狂笑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屈步来到狄仁杰面前，扑通，双膝跪倒在地，磕头哀告啊：“罪妇吕丽娘有冤情上诉，申冤来了。”狄仁杰一点头，孔大人呐，本哥建议还是由你先问一问你这位心腹随从。是，孔宇。

0: 同样是你的职责所在，而你呢，却对发生在身边的阴谋叛乱熟视无睹。是，孔宇鹏现在羞愧难当啊，红着个脸站起身来。狄仁杰想了一下，孔大人呐、啊，当初赶来向你通报哲罗曼山山火和杜章石亲赴火场的，就是这位护随虫吧，正是。狄仁杰青年虚然，孔大人呐、啊，那时候你就应该怀疑到啊。凌晨时分，郊外山峦着火，四野无人，就算是山民发现，只怕也要到白天才能报到益州城内。可这位杜长史居然已经亲自率人去救火了，实在于理不合呀。可叹的是，你与钦差大人慌乱当中竟都没有察觉到此中的蹊跷，白白错失了查案的最佳时机呀。孔宇鹏现在被狄仁杰说的浑身大汗淋漓呀，撩起袍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拼命点头，哥老所言极是。哎，刚才虎巴也说了，当时王谦恰恰潜入杜府与杜浩私会，钦差大人来到益州查案的消息令此二人顿时惊慌失措，慌急之下这才决定立即前往哲罗曼山，由王谦把瀚海军带回停州，杜浩则押后燃放山火，烧毁相关线索呀。狄仁杰这个时候转身又看了一眼吕丽娘，把头一点，如果本阁没有猜错，他们密谋的时候你也在场吧。吕丽娘现在神思恍惚，黯然地点了点头，狄大人说的是，妾身亲耳听他们定下计策，由先夫为王谦断后放火，待哲罗曼山火起，他们只要将事先准备好代替我夫君的尸首投入火场，然后就可以北上潜入突厥。哦，孔宇鹏一听恍然大悟，我明白了，难怪你听说杜浩死讯刚到刺史府的时候看上去你并不悲伤，因为当时你知道这杜浩根本就没死。吕丽娘垂头之物，杜浩极为真实啊，我们原来商定以他人的尸体代替先夫，并用他所佩戴的喋血七式来证其身份，但只要以普通佩刀即可蒙混过关，杜浩绝不会把这珍贵的金佩刀遗留在火场。孔宇鹏连连点头，因此当你看到佩刀之后便颜色大变，预感到可能你被人骗了，马上要求查看杜浩的尸体。不错，狄仁杰借口过来了，而杜浩左脚脚趾的残缺让吕氏确定杜浩确确实实已经被烧死在了哲罗曼山中，那具焦炭一样的尸体就是杜浩本人呐。刚说到这里，就听吕丽娘吱一下子又哭起来了。狄仁杰没理吕氏，向旁边的沈怀使了眼色，沈怀会意，冲着呆若木鸡的护随虫一瞪眼，哎，杜大人是不是被你害死的？说。护八现在呀，都吓得屁滚尿流了，都双手直摆，脑袋直摇晃啊！
1: 不是小人呐，不是小人呐，是王谦派人干的，不关我的事啊！
0: 狄仁杰也一瞪眼，那么说，也是王谦授意你继续着急，这个女人马上就装疯卖傻。

0: 赖在刺史府中，让我难以轻易下手啊。这时候吕丽娘在旁边止住悲声了，咬碎银牙，呸，你这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歹毒小人，这些年来杜浩待你不薄啊，可到了紧要关头，你为了自保，竟要将我夫妻二人斩尽杀绝。我吕丽娘就是做了厉鬼，也断断不会放过你。吕丽娘，狄仁杰突然插话了，虎巴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不仅仅是因为你躲入了刺史府吧？狄大人真是一针见血呀，不错。护巴三番五次威胁于我，而妾身以言辞暗示手上握有关键证据，这护巴到底是做贼心虚呀，害怕妾身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真的把证据交出来，才始终未敢下手。哎，旁边的孔雨鹏叹了口气，所以狄大人才安排了今天晚上的这出好戏呀。嗯，狄仁杰冷哼了一声，如果不巧做安排，令你这位贴身随从自己现出原形，恐怕孔大人你还会一味的维护自己人吧。哎呀，孔雨鹏又一次脸红了，连连作揖，非常羞愧。狄仁杰这个时候转身又看了看吕丽娘，这语气变得稍微温和了。吕夫人，你所说的证据的确存在吗？啊！吕丽娘一伸手，从怀里头掏出了一个信封，双手窘是这样。狄仁杰又转向吕丽娘，吕夫人，杜浩为何会与亭州刺史钱归南暗相勾结，你知道其中的缘由吗？吕丽娘凄然回道：“回狄大人，妾身本是亭州人，先父暗中归顺突厥之后，本想策划占据伊州，怎奈孔刺史精明强干，对大周更是一片忠心。”先夫百般试探后，觉得无机可乘，便想到了妾身的兄长吕家。吕家在亭州瀚海军任职，为亭州刺史钱归南管理沙陀其中的监狱伊伯泰。狄仁杰一听伊伯泰三个字，这心里头顿时一抽，不由自主的盯紧了吕丽娘。这些跟伊伯泰有何关系？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通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是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9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0: 13674，13766129374。
1: 好的，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是虽小，脏乱油腻

0: 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说一句倒是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40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济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5: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6: 得救了！
3: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1: 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
7: 人质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8: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7: 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8: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7: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8: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7: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8: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

0: 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不对呀，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
0: 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会有疑问呐，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

0: 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又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

0: 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联的2月份，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祭英明。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正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

0: 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九寨主王伦，

请王伦下山呢，替姚琦到两军疆场去会战武状元陈鹏。刘秀让四个王冠在外边等着，刘秀一个人就进了山了。没想到突然间一阵怪风起来了，呜，飞沙走石，这风中带着腥气，出了一只斑斓猛虎。这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想爬，爬到树上躲躲吧，但是就是动弹不了，浑身发颤，四肢无力。哎呦，他这心砰砰砰的跳啊，就好像觉得老虎要奔自个儿扑来了。常言说得好，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虎为兽中之王啊。恶虎入山是百兽皆惊，何况是人呢？刘秀在树后头一看，这只猛虎摇头摆尾，有虎暂为证，头大耳小，尾巴摇，浑身上下锦毛烧，牙似钢锯，爪赛刀，常在山中逞英豪。行人见他胆丧，樵夫见他魂消，忠臣孝子他不咬，奸臣贼子命难逃。刘秀看着正着急呢，忽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孽畜，休得伤人！腾腾腾腾，紧跟着脚步声音响。刘秀一听这一嗓子，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似。刘秀再顺着声音一看，从打伤口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太雄壮了，生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头大项短，膀大三庭，穿青挂皂，壮士打扮，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子六棱抽口状帽，顶门上勒着茨姑叶，上身穿皂青缎子短肩袖，膀身小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青中衣，足下是两只薄底兜跟窄腰快靴。往脸上看，这人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扫帚眉斜插入鬓，一双怪眼，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鸭儿毫毛倒竖，就跟抓笔一般。嘿呦，这两只眼睛就跟俩小棒槌似的，努于眶外。刘秀有心叫他，那意思啊，你别往老虎跟前凑合，你赶紧走吧，不然的话老虎非吃人不可。没想到刘秀张嘴要嚷，但是他这嗓子眼啊，就好像啊有东西攥着一样，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就是出不了声了，干张嘴啊，就是不出声。刘秀在这看着，就瞧这个人大踏步腾腾腾就奔了这只老虎了。这老虎正找吃的找不着呢，哎，他一看有人来了，虽然他不知道这人是人，但是知道这人解饿是他的口中食。这老虎啊一伏身，把浑身的力气憋足了，一下就奔这个人扑来了。俗话说得好，叫恶虎扑食，说时迟那时快呀，眼瞧着老虎就要扑到这个人身上了，就瞧这个人噌往右边一闪，呜哇，这老虎就扑空了。虽然老虎扑空了，老虎的两只前爪刚一着地，紧跟着这老虎就用后腿的胯骨啪就被这人打来了。其实老虎呢有三种功夫，一扑，二打，三摇尾。这一扑呢就是恶虎扑食，不管是什么野兽，只要你让老虎扑在底下，是休想逃生。如果老虎要扑不着啊，他第二下就是用后腿的胯骨打，打不着，紧跟着他的尾巴唰就立起来了，拿尾巴抽，能把地抽一溜沟，甭说抽到人的身上了，就能把人抽一溜滚儿。
这时候，老虎用第二招拿胯打打这个人，没想到这个人武功非常好，往起一窜，然后飞起来，就拿自己的右脚啪，正好踢到老虎的小肚子上。这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就跳出多远去。这打虎的壮士就奔这老虎跑去了。这老虎一看，又来了一次恶虎扑食，呜，就奔这个壮士扑去了。老虎一扑，这个壮士往右一闪，这老虎又扑空了。这个壮士手疾眼快，不等老虎使这胯打，伸左手啪，就把老虎一条后腿给揪住了，右手同时啪，把老虎的尾巴就给抓住了，然后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往上一举，咔，这个壮士愣把这老虎给举起来了，脚底下他就撞开了步了，咔咔咔踩得山石直响，愣把这老虎抡的两只前爪都离了地了。这壮士啊，他有心想把这老虎摔死，可是老虎个儿太大呀，而且这老虎不干的，他拼着命的挣扎，撒手能吗？一撒手就坏了，这壮士想把这老虎抡出去又不敢撒手，所以啪啪啪举着老虎在这转，终究人是万物之灵啊。这个壮士一看旁边戳着一块砾石，这人就是比老虎聪明，他抡着老虎就奔这块砾石上撞起来，就听砰，这一下老虎的脑袋就撞在石头上了，把老虎撞得闷死过去了。壮士一撒手，砰，这老虎就摔到了地上。壮士赶紧伸手捡起了一块小尖石头，左手抓住了老虎的耳朵，右手攥住了这块尖石，就照着老虎的两只眼睛劈哧扑哧，眨眼之间这两只虎眼就让他给杵瞎了。这回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老虎眼睛都瞎了，瞎

就扛到自己的肩膀上了，腾腾腾，大踏步往山下就走。哎呀，刘秀心说：“此人真将军也。”打虎的壮士扛着死虎，腾腾腾就奔了山口了。刘秀张了半天嘴，想叫人家，就是嘴不给自己做主。直到看不见这个打虎的英雄的身影了，哎呀，刘秀才觉得周身酸懒，四肢无力。刘秀没动换，人家打了半天虎，他比人打虎的还累得很。刘秀、刘文殊长出了一口气，就坐在石头上发愣。这个打虎的壮士，肯定离此远不了。等一会儿，我到阵殿上打听打听，绝对不会找不着。等我找着他，一定把他请到济阳关前。这时候，刘秀也就缓过劲儿来了。刘秀站起来，刚要走，突然就听见山顶上有说话的声音。刘秀赶紧站到树后头，他偷眼顺声音往上观瞧，只见从木栅子里走出几十个人来。这些人全都拉着马，穿的是军装号坎儿。哎，刘秀觉得新鲜，怎么穿的是王莽兵士的号坎儿啊？王莽的官兵。等这些人走出山口，紧跟着又从木栅栏里走出不少的喽啰兵。到了山下之后，雁翅排开，刘秀估计估计，这喽啰兵少说得有200左右，手里头全都抱着一口刀。紧跟着又走出十几个人来，其中几个人是王冠打扮，头戴六棱抽口状帽，勒着一对青铜魔额，顶门上有一朵红绒突突乱颤，身上穿着长线袖袍，外罩跨马服，足下薄底靴子，配着腰刀。另外几个呢是壮士打扮，头上戴着软扎巾，身上穿着短肩袖袄，勒着十字带，腰中系着丝缎带。足下是快靴，身旁带着佩剑，外边披着英雄氅。刘秀挺纳闷啊。刘秀心说，这个王莽的官兵曾经打过一丘山，为什么现在王莽的官人又上一丘山来呢？其实刘秀不知道，书中暗表，王莽的官人为什么到一丘山新设平陵寨呢？这其中有个缘故。一丘山离着颍阳是200多里，这座山呢也归颍阳城所管。王莽让他的三弟王仪身为颍阳王，镇守颍阳。王仪在颍阳城早已然得报了，刘秀在白水村兴兵，已然打到了济阳关了。王仪就把颍阳太守张吉，还有县令吴谦和地面上的文武官员召集在颍阳王府，商议军国大事。大家全都到齐了。颍阳王在帐中间一坐，列位卿家，如今要任刘秀叛反国家，他无故兴兵，非常猖獗，已然打到济阳关了。刘秀的人马长驱直入，准得兵放孤的颍阳，咱们这有3万大兵，足可一战。刘秀的人马是不足为虑，孤家所虑的就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呀。一丘山的强盗骁勇善战，我们3次绞杀都没有得手，一丘山和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众位卿家，如果刘秀人马打到颍阳，让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强盗知道了，他们一定会借此机会指挥喽啰兵下山来报复前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人马顾得了打刘秀，顾不了打一丘山的强盗；顾得了打一丘山的强盗，顾不了打刘秀的叛军，实难两顾啊！顾家，请你们来商议商议，看看众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颍阳王王仪把话说完了，颍阳太守张吉站起来了，抱拳拱手：“啊，千岁呀，我有一个
好的计策叫两害俱。

哦，就请张大人将妙计说出。千岁，这时候刘秀的人马可还没到呢，这时候刘秀兴兵作乱呢，让他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带着喽啰兵下山去捉拿刘秀，为国家建功平乱。如果他们要真把刘秀拿住了，或者把刘秀的人马打散了，王爷，您就在信中告诉他们，能够在万岁驾前保他们全都位列公侯。千岁呀、据我所想，这山中的强盗一定会为利所动啊！他们如果真的下山把刘秀打败了，先给国家除去一个大患。千岁，然后您再把这群强盗诱至朝中一块儿杀了，这不是两害俱除之策吗？好，颍阳王王毅点了点头，手捋胡须。好，好，好，有理呀！好一个两害俱除之法。我问你，如果说刘秀把一丘山的穷寇给战败了呢？太守张吉乐了，千岁，那也是刘秀替咱们除了一害呀。这个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强盗被除掉之后，刘秀的兵马再来兵犯我颍阳，我们可以独当一面，也就高枕无忧了。王爷，三万大兵还对付不了刘秀的叛军吗？您想想，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好好，此计甚好，孤家照计而行。当天，颍阳王王仪就亲自写了一封聘书，然后命人预备了三张二人图。一张是刘秀，一张是邓禹，一张是马武。为了让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寨主按照图像好捉拿这三个人，然后王爷又命人预备了金银珠宝、彩缎布匹。第二天早晨，颍阳王就让总王官雷横带着8个王官、40名亲兵，领了书信盘费，驮着礼物，够奔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下书。雷横这些人，一路上除去住店吃饭也没什么事儿，这天就到了一丘山。进了新市之后，由打新市穿过去，到了山口这儿，就来到了寨门外。雷王官就跟把守寨门的头目把来意说明了，这个头目可不敢隐瞒，立刻往里回禀。这天呢，正好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9寨主、10寨主都没在山上。只有8个寨主，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8个寨主正在山中聊天呢。喽啰兵头目进来了，就回禀这8个寨主：“寨主，现在有王莽的兄弟颍阳王王仪派人前来下书送礼，下书人在寨外候令求见。”啊，这个朱慧看了看这7位寨主。我说，老儿王姨命人前来下书，咱们哥几个见不见呢？2寨主胡音用手一指，咱们一定要见。我告诉你们，他们这回来必然有事。等把他们的来意问清楚之后，咱们大家再商量应付的办法。对对，咱们就这么办了。这些人全都同意了。2寨主胡音又说了：“我可告诉你们众位，既然他们以礼义而来，咱们就以礼相待呀。走啊，到寨外前去迎接这几个王冠。几位寨主跟着一块往外走，迎接就迎接，那有什么呀？”说着话，8个人离了大厅，就到了寨门外头了。喽啰兵就跟总王冠雷横说：“您瞧。”我们家寨主爷来了，就跟这7位寨主说，看见没有，这信里写得很清楚啊，颍阳王要在万岁驾前保荐我等为官，请旨招安呢、可颍阳王千岁让我们下山捉拿妖人刘秀，事情成功之后保我们位至公侯，你们7位

认为这件事儿办得办不得呀？这七个人一听都很高兴啊，好吧，二寨主，既然颍阳王有这份美意，我等成情不过了。说归说，这哥七个一边说着，一边就把左手伸出来了，把左手的中指搭在二拇指之上，比成一个十字。我说二寨主，他要从中作梗呢。他们这意思要实寨主不干怎么办？胡云说：“这好办，我有对付他的办法。”这哥七个就说了：“二寨主，只要您有主意对付这位实，哎，咱们可就好办了。”胡云就跟总王冠雷横说：“雷王冠，这件事儿我们可就照书信行事了。”雷横高兴极了。颍阳王千岁给的事情自己办成了，好吧，众位寨主既然是愿意，好极了。一会儿的功夫，请大王给我写封回信，我好回去面见颍阳王千岁复命。这儿有我们千岁的礼物，望众位大人笑纳。来呀，将礼物抬上。手下人就把颍阳王送的礼物搭上大殿。上回书说到雷王冠，让手下就把那两张恶人图收起来了，雷王冠也不便深深的追问。这样，刘秀一直就看着八位寨主非常好使。咱们要率领喽啰兵下山到济阳关去捉拿妖人刘秀，得多难呢？看见没有？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咱们把这妖人刘秀送到颍阳，交给颍阳王，颍阳王就可以在王莽面前保咱们哥几个高官得坐，是骏马任骑。呵，这八个人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就跟驾云上天一样。来，把他给我推到山上。这些喽啰兵推刘秀，刘秀叫苦跺了脚了，可现在没有办法。等到了山上之后，刘秀睁眼看得见，只瞧寨内有不少囤粮之地，粮食可以说堆积如山。喽啰兵住的地方足有几百间房，坐北向南的大厅，厅前摆着几十个喽啰兵，各持刀斧，雄赳赳，气昂昂，还挺威严。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上边是十八般兵刃。大厅里边摆着十把金交椅，当中间的是两把，左边四把，右边四把。这八位寨主朱慧虎张嘴还没说话呢，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腾跑得这快呀，跑上一个喽啰兵来。刘秀看得见呢，就瞧这喽啰兵非常惊慌，跟这八位寨主说：“各位寨主爷，大事不好了，坏了，九寨主回来了。”逢人就打，遇人就揍，他打进山寨上来了。这八个人不说话了，一个个面如土色，有的坐着直哆嗦。刘秀挺纳闷，是刚才看见的打虎的壮士。打虎的壮士正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长姚琦的好朋友。那么王伦刚才不知道这人是刘秀，怎么现在知道又回来呢？书中暗表，九寨主王伦下山访朋友去了，回来的时候正要归山，没想到在山中碰见一只斑斓猛虎，他就把老虎打死了。打完了老虎呢，这个九寨主王伦没回山，他把死虎扛在肩头之上，走出山口就奔了新市找他的朋友，他的酒友。这个酒友是干什么的？开布铺的，掌柜的姓张，叫张九如。他扛着死虎往出走啊，刘秀的四个王官正在山口外头等着刘秀呢。等了半天没动静，正着急呢，忽然间看见一个人扛着死虎出山。哎呦，这几个王官可看傻了，这人身体怎么这么雄壮啊，浑身都是血，扛着死虎，肯定是虎，是他打死的，这人可不是平常之人。

位啊，这四位王冠呢，就不知不觉的拉着马，跟着王伦的后头也走进了新市。走出没多远来，王伦就进了布铺了。这四个王冠呢，就拉着马站到布铺外头往里看。这布铺呢是两间门脸，往里再一瞧啊，这打虎的壮士没了。再一瞧，这布铺的柜台上坐着一位先生，正在账桌上写账呢。旁边站着两个徒弟，还有个老头在里边坐着，大约50-60岁了，花白的胡须，长得五官端正，看这样子呢，可能是布铺的掌柜子。其实这个人就是王伦的好朋友，掌柜的张九如。这四个王冠正看着呢，王伦把死虎放在后院，就从后边出来了，就跟这张九如说：“我说掌柜的，今天咱们俩可得好好喝喝。”张九如满面带笑：“呀，你这买卖好不了了！哎，咱们哥俩可是好朋友，你怎么这么说话？说我这买卖好不了了？”九寨主王伦用手往外一指：“张掌柜，你看。”这两间铺面让这四个拉马的堵得挺严，就是有买东西的也进不来了。掌柜的张九如一看，可不是吗？站起来了，就走出来了，就跟刘秀这四个王冠说：“我说众位，您把这马拉开，您瞧您几位堵着我这门，我这买卖还做不做了？我可告诉你们，幸亏这做的是我的好朋友九寨主，他可是个好人。”要换了那几位寨主啊，嘿嘿，早就不答应你们哥几个了。这四个王冠一听，这个人就是九寨主，可乐坏了。哎呦，掌柜的，我们正是找的这位九寨主，求您替我们回禀一声吧。啊，哎，好，您等一会儿。这位掌柜的说完，转身形走到王伦的身边。我说九寨主，您不是说我们这买卖好不了了吗？对呀。冲您，我们这买卖就快关张了。什么？冲我？哎，冲我，你买卖关张？对了，这几位拉马的呀，是找您的，找我的。王伦往外仔细看了看，这四个人不认识啊。掌柜的，把他们叫进一个来。掌柜的张九如又走到门前，你们请进来一个吧。有一个王冠走进布铺，就跟着掌柜的来见王伦，上前施礼拜见九寨主。你们找我王伦有什么事吗？寨主爷，您的好朋友姚琪叫我们来找您的。哎呦，姚琪叫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是我家主人有事相求。你们主人是谁？我们家主公就是汉太子殿下刘秀，汉太子找我王伦干什么？这个王冠就把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济阳关，为了声讨国贼王莽，恢复汉室江山的事情，告诉了九寨主王伦。九寨主，没别的，我们全营汉将打不过陈鹏，我家千岁亲自到鬼神庄去请姚琪姚壮士。姚琪呢，就让我家汉太子到一丘山请九寨主下山去战胜陈鹏。哦，王伦听明白了，你家汉太子现在哪里？九寨主，汉太子一个人进山找您去了。什么？王伦听到这，噌一下站起来了，一跺脚，嗨，这是怎么话说的？王冠一看。九寨主面露惊慌之色，这么着急，可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王伦心里明白呀，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八个人不是好东西。如果千岁刘秀一个人进了山，要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王伦想到这儿，就跟张九如说：“张掌柜，你替我招呼他们几位。”酒饭相待，我去去就来。说完，起身往外就走。咱们不表张九如跟四个王冠，单说九寨主王伦，大踏步回归一丘山。等到了山寨的寨门了，九寨主王伦就问把守寨门的喽啰兵：“我来问你，什么生人到此没有？”

裘寨主，您还问呢？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八位寨主爷捆进去一个生人。王伦一听啊，估计这个人准是千岁刘秀，果然被这八个人捆进山寨之中。王伦气坏了，电差八个小人吓坏了。那么，朱慧、胡因、何任、何毅、陈本、曹玄、王凤、王匡坐镇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他们八个人呢，为什么那么怕这九寨主王伦呢？咱们先把刘秀捆到大厅这儿放一会儿，把王伦的情况说清楚了。这位九寨主王伦，字刚长，他是颍州人。他父亲母亲在日的时候，家中富有田产，老夫妻俩就剩下他这么一个儿子。当然，一个儿子未免娇生惯养。这个王伦从小就不爱念书，就喜欢刀。王伦就四处游荡。有一回，王伦走到颍阳地面，就走到一丘山前边，一看前边树林子里头有一个人要上吊，王伦就过来了。哎，我说你下来，我要上吊啊！您别救我，你呀。好好的人你不活着，你上吊干什么？哎呦，这位大爷呀，您是不知道，我是贩卖绸缎的客商，我带着货物走到前边那座山，没想到山上占山的山大王带着喽啰兵就把我的货物全都抢走了。大爷呀，这些货物是我们全部的家资。我没法再生活了，所以再次寻死上吊。王伦一听气坏了，不要紧，你先别死，我去见这几位寨主，把你的货物给你要回来。你在这儿等着，到了天黑前，我要是不回来，哎，你寻死我就不管了。这样，王伦就找到一丘山，跟朱慧、胡因打了一仗，把这八个寨主打得服服帖帖，就把这货物全都要出来还给这位客商。哎呦，这位客商跪地千恩万谢。这王伦算是救了一条命。后来，王伦又听人传说，一丘山的人闹得太凶了，劫过往的客商，劫良家妇女，而且蹂躏地方，无恶不作呀。王伦有心保护这地方的老百姓，他就找到了一丘山。这八位寨主不敢惹他，就把他让进山里头了，问他干什么。王伦说呀，我入伙。这八个人可不愿意了。按照江湖绿林的规矩，到哪儿入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哪座山的寨主，他也不愿意新来一入伙的。如果来一没能耐的，添个饭桶不如不要；来了有本事的，很容易反客为主。所以这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除了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山寨眼看要支持不住了呢，才到各处去请这能人呢。有些个绿林中的人，看着自己山寨都没招了，宁可去拜访各山各地的寨主，前去告帮，请人帮帮忙，也不愿请人入伙。可是王伦呐，到了一丘山入伙，他可没按照绿林的规矩。王伦讲的是胳膊根儿。这八个人不敢惹他，只好答应他入伙，让他当了九寨主。王伦当了九寨主之后，王伦就给这山寨定规矩。头一个他就说了，山中的人不许抢夺来往的客商。这八位寨主一听就急了，我说九寨主，不劫不抢不做买卖，我们吃什么？我可告诉你们。这买卖客商拿着血本金银在外边登山涉水做买卖不容易，劫了他们，这不是伤了天理吗？啊！再说咱们附近住的居民也不少，如果咱们抢夺了他们的财物，再有人奸淫妇女，老打搅他们，那些有钱的富户跟老百姓全都受不了了，搬走了，过往的客商也不打山前经过了。咱们指什么活着呀？这八个人呢，还反着问王伦：“乔寨主，您说的倒不错，我们绿林人不抢不夺，我们有什么进项啊？

方伦把脸往下一沉，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听我的，听我的就有活路，不听我的，我就把你们全都给揍了。邱寨主，我们听您的，您倒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只要让我们活了就行了。好，我给你们出一个绝好的办法，按我的主意，保准你们山寨越过越好。到底王伦出什么主意，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八位寨主问九寨主王伦，说您让我们不抢不夺可以，可是我们指什么吃呢？王伦说，我给你们出个好主意，你们想一想，过往的客商有打此处经过，他们是不是愿意保着平安过去？我们用不着抢啊，咱们派人在山底下等着，只要来了客商，他们带着货物，我们呢就跟他们要点钱，然后在他们货车上插着咱们一丘山的旗号，喽啰兵保着送他们，保他们在200里地之内平安无事，丢不了东西，要他们不伤天害理，住在我们附近的富户，咱们也不会招惹他们。等到了神难民跟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到这儿租房的开设店房，这样也有做买的也有做卖的几年的时间，鬼神庄要替百姓除害，他撑着摇旗来了。没想到王伦到了鬼神庄，他先查房，一查才知道摇旗是个大孝子。这王伦呢，他天性是喜欢忠臣孝子，没想到他跟摇旗道交了朋友，胡因这小子害王伦没害成，人家王伦跟姚琦拜了把兄弟了。王伦对待各个姚琦太好了，是年供柴月供米，按时会让喽啰兵给姚家母子前来送钱。要怎么送千送万，说姚老太太有钱，那都是王伦给送来的。姚琦有这么一个护心口的朋友，那算是衣食不愁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有王伦这条好汉压倒了绿林，就没人敢轻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名望在江南江北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没有梧桐树是引不来凤凰啊。不久，有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慕名来到一丘山入伙，就当了十寨主。这位十寨主比九寨主的声望还大，当地的王莽地面官人都不敢正视一丘山一眼。今天九寨主王伦一听是哥哥姚琦让千岁刘秀全来找我，他怕刘秀出事儿啊，如果刘秀出了事儿，对不起拜兄姚琦，所以他着急回到新市平林寨一打听，刘秀果然被八个小人困进山里去了，他受得了吗？气得九寨主王伦逢人就打，遇人便揍，急着来到刘秀面前，他张嘴就问，你可是汉太子殿下？刘秀一看呢，正是心中所望的打虎壮士，真是惊喜非常。刘秀赶紧答话吧，我正是刘秀刘文书。王伦先给刘秀解了绑绳，然后把刘秀搀起来，让刘秀坐在座位之上，跪倒在地时纳头便拜，千岁受惊，俺王伦一人之罪也。刘秀赶紧把王伦搀起来了，九寨主请起。王伦站起来了，他一转身冲着朱慧胡印把两只怪眼一瞪，平日你们不在山寨之中，你们的朋友来到山中看望你们，我必然是酒肉款待，如今我的朋友跟你们的朋友不是一样吗？何况来的是汉太子殿下啊，你们竟然把千岁绑上，我知道了，你们是想拿千岁换个官做，你们如此做事，俺王伦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说着话，他攥起拳头就要跟这八个人动手啊。刘秀一想，我干嘛来了？

我是听了姚琪的话，来到一丘山请九寨主帮忙的。人家山中的寨主要是为了我打起来伤了义气，我算什么人呢？刘秀想到这儿，就冲王伦一抱拳：“九寨主，请您少发雷霆之怒，容孤一言。”哎呀，千岁有话请讲。九寨主，我刘秀来到一丘山下，本应当到了寨门请喽啰兵望里通禀，见了众位寨主再把孤家的来意说明，他们也就不好意思慢待我了。千错万错，是我刘秀一人之错，我没到寨中找你，进了山后在树下休息。九寨主，你打虎的时候孤家是亲自眼见，等你把老虎扛走之后，众位寨主出山有事儿，看见我在树后藏着，又不知道我是谁，才把我刘秀是一一还礼。王伦把脸往下一呢，是酒量非常大，他平生最好饮酒，他坐在这儿就自斟自饮，是杯杯敬，盏盏干，一边喝着酒。王伦看了看刘秀，再看这八个人，心里不痛快呀，心说我没在山寨里头，八个人这样对待刘秀，失了体面，我对不起我拜兄姚琪。王伦就烦了，脸上不好看呢。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再说呢，九寨主王伦在布铺里跟掌柜的张九如就喝了不少了，现在又足喝一气，不知不觉的，九寨主王伦是酩酊大醉，往金交椅上一躺，好家伙，呼呼的他睡着了。刘秀着急了：“九寨主，九寨主。”王伦迷了迷糊，听有人叫他九寨主，一睁眼，他正好看见王凤：“你给我过来！”王凤也不敢不过来，站起身形就走到王伦的面前，脸朝外一站。刘秀看着纳闷，干嘛他脸朝外站着呀？就瞧王伦一伸右手，啪就抓住了王凤的脖领子，左手抓住他的腰带，使劲力气往外一抡，啪，就给抡到了大厅外头，扑通一声，这个王凤就摔倒在地上了。刘秀不明白怎么回事，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所有的寨主喽啰兵全都明白，因为这八个寨主不干好事，净干坏事了。每逢他们做了坏事，如果让九寨主王伦知道了，王伦是见头打头，见尾打尾，什么时候把他们打明白过来，在王伦面前告了饶，说明下次再也不干这缺德事了，王伦才停手不打呢。这就叫草怕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呀。可是这八个人要是做好事，只要做一点好事，王伦也真夸奖他们。王伦呢，是想把这八个人给感化过来，让他们改恶从善。没想到今天这八个人要拿刘秀换官做，这可是一件最坏的坏事了。王伦是气急了，要用原来的办法打他们。所以他一点手叫，这王凤乖乖的就脸朝外站他跟前了。这位九寨主两只手一攥，就把这位寨主也抡出去了。刘秀虽然不明白他们其中的规矩，莫名其妙，但是他看这么打人也不太合适啊。刘秀站起来了：“九寨主，孤家在此，请你不要如此。”王伦就冲这八个人说：“看见没有，千岁可给你们讲情了，你还不当面谢过。”这时候王凤已然爬进来了，这八个人规规矩矩站在刘秀面前作揖道谢。刘秀打礼相还：“众位寨主请坐。”大家落座了。这王伦端起酒杯又喝起来了，他心里烦，越喝这酒就越往上撞，喝着喝着就觉得头昏眼黑，往金交椅上一靠，哎呀，这呼噜打的这香啊！九寨主，

九寨主，九寨主。刘秀叫了好几声，也没把王伦叫醒了。刘秀呢，也是几天的鞍马之劳，这时候也觉得直迷糊，坐着坐着就在椅子上冲起盹来了。二寨主胡音一看，就冲这哥七个一点手，大家伙明白了，轻轻的就跟着胡音走到大厅的外边。胡音就跟这哥七个说：“我说众位，这座一丘山可是咱们哥八个立下的事业。”看见没有，九寨主后来的，他倒反客为主了。反客为主还则罢了，他不应该当着刘秀给咱们立脸呢，这不是寒碜咱们呀？他要是不当着外人，哎，欺负咱们，咱们认了，胳膊折了，袖口里吞着。他现在当着刘秀给咱们立脸，那可就讲不起了。他不仁，就许咱们不义。这七个人就问二寨主啊，二寨主，咱们用什么办法对付他呀？看见没有？咱们可以趁着王伦酒醉未醒，把他乱刃分尸，然后把刘秀装到车中，送到颍阳城，交给颍阳王老二王爷。有他老二王爷的力量，咱们可以在王莽驾前披蟒横御，封妻荫子，坐享荣华富贵。好。几个人一听，就怎么办了？这哥几个往大厅上头走。王凤、王旷心眼特别多，俩人一递眼神，一伸手，扎实的胳膊就把这哥六个拦住了。我说：“你们先停停吧，怎么了？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让我们杀？”我说：“你们要是把王伦杀了，让石寨主知道了。”这位石寨主能饶得了咱们吗？能跟他们善罢甘休吗？啊！这王匡也说了，我告诉你们，石寨主要是知道了，嘿嘿，他要给九寨主报仇，我们跑也跑不了啊，躲都没处躲。你跑到天边，他也得给你提溜回来；你跑到井里头，他拿柳棍提溜，也得给他们提溜出来呀！啊！哎呀，这六个人一琢磨。那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王凤说：“你们听我的，咱们趁着王伦睡着了，连人带椅子拿绳子一捆，捆好了，把他搭到后山啊，把他搁到空房里头，把空房一锁，扔下他别管。咱们带着河山的喽啰兵，押着刘秀去投颍阳王。将来石寨主归山，知道这件事，他还得感激咱们留下九寨主。”石寨主跟刘秀也没关系，你们看怎么样啊？行啊！胡音一挑大指，嘿，你这主意可不错，咱们就这么办了。这八个人嘀咕好了，一块儿走进大厅，一看九寨主王伦沉醉如泥，睡得真香，呼声震耳。再一看刘秀还在那冲盹呢。王凤、王旷不声不响走到刘秀面前，揪过来刘秀两只胳膊就捆。啊！刘秀惊醒了，刚要喊，一张嘴，胡音就把一块手巾啪就塞到刘秀的嘴里了。刘秀想嚷也嚷不出来了，但是他两只眼睛看得很清楚，就瞧这八个人把王伦连人带椅子捆在一块儿，让几个高大的喽啰兵给搭走了。但是喽啰兵把九寨主王伦搭到什么地方去了，刘秀可不知道。刘秀这时候可急坏了。咱们单说王伦被搭到后寨了，喽啰兵连人带椅子把九寨主王伦往空房的里一搁，八位寨主立刻鸣锣聚众，就把和山的喽啰兵召集到一块儿了。胡音站在前边，就跟这些喽啰兵说：“众位，你们大家跟着我们占山落草，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其实呢，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们也是没办法。现在我们哥几个要到颍阳，颍阳王是王莽的亲兄弟，他要在王莽驾前保荐我们做官，我们把你们带走，
共同享受荣华富贵，你们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你们就给我嚷一声就行了。这喽啰兵能说什么呢？有道是兵随将令草随风，大家伙齐声喊愿意。呼音一听，大家伙愿意了，就指挥这些喽啰兵齐队的齐队，套车的套车，天道出鼓，就把所有的事情办理好了。然后把刘秀装到车上，八个寨主各自上马，带着喽啰兵要下山。胡爷说：“慢着，咱们是走前山还是走后山？”这哥七个说了：“上景阳走前山进呢。”胡爷说：“不然，咱们呢还是绕点远走后山踏实。”哎呀，二寨主，放着近道不走，干嘛绕远啊？我说你们怎么一点心眼都没有啊？咱们要是抄近道走前山，要是遇见那位石寨主，不但走不了，咱们这麻烦可就大了。哎呦，对，二寨主，您说的太对了，有理有理，干脆咱们走后山吧。这样，二寨主怕碰见石寨主，所以传下命令，所有的喽啰兵从后山走。喽啰兵排好了队，就走出了山口。夜里嘛，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耀如同白昼。这喽啰兵一边走一边骂呀，心说你们这几位寨主爷折腾什么呢？啊，你们折腾折腾，一会儿酒还盼着孤家把姚琪请回来去战胜陈鹏，他哪知道啊？现在我刘秀被山中的强盗给暗算了。这八个小人，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放、王旷，要把孤家借到王莽兵将之手。那王莽手下人能不杀我吗？我要死了，汉室江山是不能恢复了。天哪！汉室若有余德，我也绝不会遇见这八个小人。刘秀着急，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出了好几里地。走着走着，大约出了五六里了，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嘿，尔等胆大包天，暗算俺王伦，竟把汉太子殿下宋王应阳换官而坐。今天我王伦非一枪一个把你们炸死不可！”我耶！这一喊叫可不要紧。把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喽啰兵全都吓坏了，一个个吓得骨软筋麻，这腿不做主就甭打算迈步了，因为腿都

不是让八个小人给捆上了吗？王伦怎么来了？咱们下回再说。这王伦被捆到屋子里头，王伦有四个喽啰兵伺候他的亲兵，这四个人一个叫董英，一个叫薛阿，一个叫吴勇，一个叫张谦，跟九寨主王伦甭提多好了。这八个寨主要害王伦，这哥四个心中有气呀，武艺不行，敢怒不敢言，所以趁着八个寨主跟喽啰兵齐队的时候，他们哥四个商量好了，就把九寨主的大枪跟马匹盔甲给藏起来了。四个人也找个地方躲起来了。这八个寨主啊，忙活晕了，也把这哥四个给忘了。等到八个寨主带着喽啰兵出了后山，这哥四个才出来。到了山寨后边，找着这间空房子，就把这锁给拧了。进了屋之后，这哥四个可不敢给王伦解开绑绳啊。九寨主脾气不好，这要把绑绳松了，他指不定打谁呢。得先把九寨主叫醒了，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了，再给他松绑。四个人是连推带晃啊，带叫九寨主，寨主爷您醒醒啊。呵，这王伦睡得是真香啊，叫了半天，好容易把九寨主叫醒了。王伦睁眼一看，自己被捆绑在椅子上，这王伦能受得了吗？你们为什么将你家寨主爷绑在椅子之上啊？哇呀呀呀呀！哎呦，寨主爷，您知道我们是好人，伺候您的不是害您的，害您的可是八位寨主爷呀。这八个小人为什么害我王伦？四个人就把事情的经过跟王伦学说了一遍。王伦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浑身这么一较劲，就听嘎巴啪嚓噼里啪啦，好家伙，这椅子呀碎了七八瓣。四个喽啰兵赶紧把绳子给解开了，来来来，备马抬枪。王伦让他们把马匹备好了，龙四将任等班杆上马，手持点钢枪催马就要走。四个人一看之长，九寨主您别走前山，他们走的是后山。王伦这才拨转马匹，顺了后山的山道就往前追下去了。跑了没有几里地，看见前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借着火光，王伦可看清楚了，正是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矿，还有何山的喽啰兵。九寨主王伦抖丹田喊嚷：“带你们八个人为什么把汉太子带走？难道要拿汉太子换官做？我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啊呀！”九寨主王伦这么一喊，喽啰兵跟八位寨主全都吓傻了，动弹不了了。大家伙回头看，胡音就说：“列位寨主，看见没有？王伦这小子可追上来了，他是要跟我们拼命。要是单打独斗，咱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还得把命扔里头。他不叫咱们好死，咱们也别叫他好活着的。来，给他一起下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胡音那是真急了。正在这时候，王伦就到了。王伦抖大枪，嘎，就奔着大寨主朱慧来了。朱慧立刻拿刀往出招架，二马一搓蹬，王伦大枪一抖，扑噜！好家伙，朱慧呀，抬刀敢招架都招架不住了，一摘尾身，扑通一下，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胡音抖三股亮银叉，王伦，你接我这叉，哗啷啷，叉就过来了。王伦拿大枪往出一磕，胡音掉过插瓣的想打这王伦，那哪打得了啊？王伦这条大枪就奔了他的锁肋了。这八个人同时动手，没想到被王伦大枪逼得手忙脚乱，不是那个下马，就是那个手上，要不然那就见血了。王伦是真急了，跟这八个人玩命了。就在这个时候，从对面又来了五百喽啰兵。这五百喽啰兵呢，前边簇拥着

0: 一位寨主爷，这位寨主爷跳下马来，身高9尺5，长得头大项短，膀大三庭，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环眼，塌山根，翻鼻孔，高颧骨，咧腮额，连鬓络腮，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压耳毫毛跟抓笔一般，身上披着一副青铜甲，内衬斗青战袍，坐下马，掌中一口锯齿飞镰三庭刀。这位寨主是一丘山新市平阴寨的石寨主，他下山去访朋友去了。今天的回来正好碰见九寨主王伦跟这八位寨主玩命，来，人马之众，喽啰兵站住不走了。这位石寨主勒马停蹄，他往前边瞧着，不知道为什么九寨主跟这八个人动起手来了。再一看，火光当中有不少车，而且全都是本山的人马。来，前去打探打探。喽啰兵上前面一看，看明白了，八位寨主跟九寨主玩命呢，赶紧回来禀报石寨主。石寨主一听是王伦跟八位寨主杀在一处，气坏了，这鸭耳毫毛突突一颤，就抱住了耳朵，一呲牙，这短胡须就扎上起来，手中的大头刀头刀子呼呼直颤，他要往前催马了。伺候他的喽啰兵知道石寨主的脾气，石寨主您慢着，您可千万别过去，他们九位杀在一起就够可以的了。您要再过去，如果劝不成，再跟他们翻了脸，那可就糟了，咱们这山还要不要了？他们八位寨主向来不是这样吗？把九寨主惹急了，把九寨主气坏了，九寨主跟他们闹一顿，连打带骂的也就完了。石寨主，您听我良言相劝，您趁早躲开别管，等他们九位寨主吵完了，打够了，回到山上气儿也消了。石寨主，明天您做个好人，再给他们一说和，您瞧这多好啊！哎，照你的意思，咱们先别管，明天我做个好人。哎，石寨主，您听我的没错。哎，有理有理。哎，咱们走咱们的。这位石寨主还真没管，带着喽啰兵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朱慧、胡烟，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矿，这八个人拴到一块儿，怎么办？也是打不过九寨主王伦。还是王凤、王矿这俩小子机灵，这俩人一对眼神，心照不宣了，扔下这几个人不管了，催马就奔了押解刘秀的这辆大车了。到了车前，两个人甩正离鞍下了马，上了大车就给刘秀跪下说好的：“千岁呀，您老人家度量大，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千错万错是我们的错，求您老人家给我们了结此事吧。谁让我们办错了呢？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再害千岁了。”没想到刘秀啊不理他们，这两个人这说好话，苦苦的哀求：“千岁，您把九寨主给劝住啊！你看，不然的话，我们这几个人实在盯不住了。求求您，千岁，您呐，跟我们说几句好话吧。”刘秀看着他们，真生气呀，心说：“你说这几个人怎么这么贱骨头？按说你们想惹事，可就别怕事，要怕事你们就别惹事，现在把王伦惹翻了，又这么胆小。”哎，刘秀一想啊，得了，这几个人要把我送到王莽的官兵之手，按理说呢，我真应当让王伦把他们杀了，可是现在应该让王伦马上跟自己到济阳关去战残旁啊，哪有功夫跟他们几个人这怄气呀？刘秀想到这儿，可是嘴里堵着手劲，他没法说话呀。王凤、王矿把这茬给忘了，冲着刘秀又挤鼻子又弄眼，端肩膀苦苦的哀求。刘秀一看，我不是不管你们，我没法说话呀。刘秀急得这吭哧，哎呦！王凤、王狂这才明白，赶紧给刘秀松了绑绳，把刘秀憋坏了。刘秀一伸手把手巾掏出来，啪这么一甩，好家伙，正甩了王凤一脸，刘秀直往出翻这绿水了。王凤也顾不了了，
1: 擦了擦。

花脸就跟王旷把刘秀搀下大车，是又作揖又磕头。得了，你们起来吧，二位寨主，孤家给你们说和说和，成与不成，我可不敢担保。又得了，千岁啊，您老人家就多多费心吧。刘秀再一看呐，王伦还跟那几位寨主动手呢。刘秀紧跑几步，到了王伦的马前，一伸手就把王伦这匹马的马嚼环给抓住了。九寨主，孤家安然无事，请你放心。看在孤家的面上，就饶了他们吧。千岁呀、啊，他们要害你我二人，如今千岁还给他们讲什么情？饶了蝎子他妈，我也饶不了他们这几个坏蛋，我非把他们扎死不可。九寨主，听我良言相劝，你可千万不要如此。你把心量放宽了，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刘秀这说好话呀，说了半天，死说活说，总算把九寨主王伦拦住了。千岁，要完也成，叫他们全部归山，我就饶了他们。这八个寨主，有的让王伦扎伤了，有的被王伦用大枪抽下马来了，疼痛难忍，嗷嗷直叫唤呐。听到王伦叫他们归山，就算完了事儿的话，就跟接到圣旨一样，谁敢不听啊？八个人立刻传令，让喽啰兵急速回山。这些喽啰兵全都暗笑这八个头了。你们刚才折腾什么呢？又让我们回去。王伦就让王凤、王旷把刘秀搀到车上，然后让八个人在前，王伦在后，就督促着喽啰兵回归一丘山新式平林寨。三更天，进了山口了，喽啰兵又一通忙，把东西放回原处，然后各归原地。王伦又把刘秀请到大厅落座了。跪倒在地给刘秀磕头，千岁，是您二次受惊，都是因为我王伦贪杯好饮之过，我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九寨主，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呀？这也是孤家在劫难逃啊！王伦站起来了，千岁。俺王伦从今以后再不饮酒。您瞧，王伦现在说了，他是说话还算话，从今以后他不饮酒了。王伦说完了，转身再一看，这八个小人，他是越看越有气呀，不由得冒火生烟，两只眼睛瞪圆了，眉毛挑起来。刘秀一看呐，这位九寨主还想跟这八位寨主没完，刘秀就把他拦住了。九寨主，事已过去，就不要再吵闹了。王伦这才坐下，刘秀就跟这八位寨主说：“列位寨主，我有几句话讲在当面，我劝你们也不要妄想功名，希图富贵。你们就是把我刘秀送到王莽兵将之手，换了功名，有了富贵，也不能长久。如今天下有18路反王，分据四方。”哪一路反王也有几万人马，他们都想灭王莽图天下。你们想想，王莽的天下能够长得了吗？我劝你们呀，不如坐观成败。如果王莽要把我们汉兵汉将打败了，那我刘秀也就没办法了。倘若该着大汉朝二次复兴，我把王莽给灭了，到那时候你们可以来找我。我得了天下，也有你们的富贵，你们看怎么样啊？这八个小人立刻站起来了，哎呦，谨遵千岁之命。王伦用手一指，你们听见没有？千岁如此量大，你们还不叩头谢过千岁？哎呦，谢千岁，谢千岁！八个人这给刘秀磕头啊。刘秀用手一指，众位请起吧。这八个人才站起来，在旁边伺候着。这时候，刘秀跟他们几个人说这几句话呢。刘秀知道他们不会保自己，而且他们也不是真心灭王莽，就劝他们坐观成败。将来我刘秀要真灭了王莽呢，你们找我也有你们的荣华富贵，也给你们个官儿做。
刘秀可没看透这八个人的心呢。到了后来，刘秀率领28员云台大将、忠勇的将士儿郎灭了王威盘罗烈，王伦就给刘秀斟酒。王伦一边吃着饭，王伦心里想：这个时候我可不能离开一丘山呐、啊。我在山寨之中，他们还做这些阴损坏德的事呢。我这时候要走了，说不定他们还会干出什么坏事来。不成，我得等着石寨主回来，叫石寨主看着这八个人，我才能放心离开山寨。王伦拿定了主意，就陪着刘秀把酒饭用足了。喽啰兵撤去了残席。刘秀跟王伦正在漱口呢，腾腾腾腾从外边跑进喽啰兵。九寨主，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九寨主，现在老儿昏君王莽派他的左卫大将军带领50000人马前来攻打咱们一丘山。哎呀！刘秀一听是大惊失色呀。刘秀心说：小小一座一丘山，怎么能禁得住50000王莽的官兵啊？看起来这座一丘山眼看要保不住了。我刘秀怎这么倒霉呀？我要命丧此地，死在王莽官兵之手。哎呀，我这汉兵汉将，刘秀都不敢往下想了。这时候王伦是哇呀一阵怪叫，暴跳如雷：千岁，休得惊慌，别看王莽派来大兵50000，就是发来10万人马，只要有俺王伦枪马俱在，何足惧哉。来，喽啰兵齐队，抬枪备马。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就跟王伦说：九寨主，不用您亲自出马呀，我们哥几个足可以山前一战，如果我们出战不利，求寨主您再下山也不迟啊。好，既然如此，就请你们急速迎敌。喽啰兵奉命，一敲这锣，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2000名喽啰兵齐队了，各持利刃，八个寨主全都上了马了，带着喽啰兵就冲出一丘山的山口。这时候，新市的老百姓全都关了门了，买卖铺户全都上了板了，大街上路尽人稀。朱慧、胡因八位寨主率领喽啰兵穿过新市，到了镇外头，就把喽啰兵亮开了。一丘山的人看见了，离着挺远，尘土飞扬，旌旗飘摆，盔甲层层，刀枪滚滚。没想到2000一丘山的喽啰兵看见50000王莽的官军，哎，这2000喽啰兵不害怕，这八位寨主也不害怕。王莽的官兵就在前边走，等到了新市了，一队一队的由打阵前往前边走，没理一丘山的人。原来这支人马并不是攻打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因为刘秀白水村兴兵之后兵到济阳关了。陈鹏呢就写了一道告急的折本，奏明天凤凰王莽，请当今万岁速派大将带重兵来到济阳，趁着刘秀的势力还不大呢，及早歼灭。这折本就到了长安了。王莽看了折本是大吃一惊，他也怕陈鹏人少势单守不住济阳关，立刻传下旨来，派左卫大将军带领50000大兵飞奔济阳关，帮助陈鹏扫灭汉兵。这位左卫大将军带着兵出发了，他知道天下大乱，逢山有寇，欲领藏贼。左卫大将军不爱管闲事儿，因为王猛传下旨意，限令这位大将军半个月的时间必须兵到济阳关，协助陈鹏战败汉军。他一路上不敢耽搁，所以走到一丘山前一看，喽啰兵在这列着队伍呢。左卫大将军传令了，目不斜，咱们单说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回到了新市平林寨，率定离安下了马。
让喽啰兵回归原来的驻地。

喽啰兵回去了。这八位寨主来到大厅之内，给九寨主抱拳施礼：“九寨主，您放心吧，王莽的官军呐，是由打山前路过，不是打咱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哦，好吧。”九寨主王伦点了点头：“没事了，不是打他们一丘山的呀。”刘秀可急坏了。刘秀心说：“不是打一丘山的，上哪儿啊？上济阳关呢？帮助陈鹏跟我汉兵围除作对呀！一个陈鹏我还打不了呢，再加上这五万大兵，可怎么办呢？”刘秀可就急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

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

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

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灵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
2: 春耕作物管护的关键时期，在开通镇跃进村，连片麦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该村深耕十年的小平麦负重白菜种植模式，依托全程
3: 就是四月份播种就行，3月2号播种都行，在这不怕这冰麦不怕冻。
2: 相较于传统玉米种植，小冰麦负重白菜模式效益翻倍，再加上订单农业兜底，厂家上门回收，彻底解决了以往籽种不纯、销路不畅的难题，也吸引更多村民加入，种植规模持续扩大。
1: 开通镇跃进村种植户李大军：
3: 这小麦和白的负重的话，两样至少也得出到6-7万、7-8万净剩，现在都是订单性种植，不愁卖，现在你种多大量都能卖出去。往年这屯子能有个30亩，现在增加到180亩地了。
2: 如今一茬小麦一茬白菜的高效负重模式，让跃进村有限的土地实现高效利用，双倍产出，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特色高效农业已经成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村民稳步增收的坚实支撑。
4: 5月14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
5: 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金瑞，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分别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争做谢高华市干部开展研讨，其他同志做书面交流。会议强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关键在学精髓、转观念、求实效。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我县资源禀赋，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实干担当。要主动对标先进，正视差距短板，着力破解思想保守、产业单一、开放不足等问题，坚决摒弃墨守成规、畏难等靠思想。要充分发挥农牧业、清洁能源及区位交通等比较优势，打破思维定式，主动求变突围，深入践行义乌敢闯敢干、开放包容、埋头实干的优良作风，探索走出契合通于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县域发展的务实举措与强大动力。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讲话精神和生态环境法典。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5月18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深入开通镇八面乡，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案件办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抗牢。

0: 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认真调查核实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不折不扣，扎扎实实推进问题整改。
1: 在开通镇和平村、黎明村后好屯等地，王海刚详细了解道路扩建破坏林地、违规砍伐林木等交办案件办理情况。他要求相关乡镇及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责任，扎实做好林地保护工作。在八面乡新建村，王海刚实地核查违规取土问题，他强调要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加强协同联动，依法从严惩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要举一反三，加强巡查管控，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坚决守护县域良好生态底色。王海刚强调，全县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对督察反馈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快抓好案件处置工作，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保问题，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筑牢全县生态安全屏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县政协副主席徐英伟及开通镇八面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部分调研。
2: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传承历史文脉，弘扬本土特色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博物馆在八区街道开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合璧生辉白城市精品文物图片联合巡展活动，让文物走出展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3: 活动现场，博物馆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展览展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社区居民讲解文物承载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典故，大家驻足观展，认真聆听，不时交流感悟，在品读文物历史中追忆岁月变迁，切身感受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文脉传承。
4: 居民张继红：
5: 作为一个我们的居民，我们才从通过宣

0: 社工部，把那个体检，这次体检送到我家门口，这让我们感到是非常贴心。要不然平常真是没有时间去医院，也没有时间到哪个地方去参加任何的体检。
1: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快递员、物流员们有序排队登记信息，依次前往各检查区域完成体检。医护人员全程耐心细致，认真完成每一项检查，详细询问大家的日常工作与身体状况，现场给出科学的健康指导与养生建议，并发放健康知识宣传手册，帮助大家增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此次活动累计服务新就业群体150余人次。真正实现了家门口的专业便捷医疗服务，获得群众一致认可。
2: 现为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郑林。
3: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用辛劳付出守护城市的运转，服务着群众生活。此次我们社工部联合国文医院以及八区街道新华社区开展免费的健康体检活动，就是想把暖心关爱落到实处，精准对接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需求。此次我们特意选择了这个物流园区开展，就是为了帮他们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后续我们会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完善暖心关爱举措，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跃进村肖冰麦长世袭人负种模式赋能农户增收，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王海刚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交办件办理工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
4: 赏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查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试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

0: 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原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要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 你传到哪里去了？
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3: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4: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5: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哎，你说怪吧，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燎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 图们江滇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敢。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

0: 成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3: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8: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9: 我爱中国。
10: 共筑一个国，
11: 共爱一个家。

0: 齐邦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邦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齐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齐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齐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你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2: 干杯！干杯！
4: 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好吧。
1: 哎呀！

19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6: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8: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7: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9: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7: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10: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0: 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

0: 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
6: 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边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4: 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6: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帮助呢。
7: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8: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3: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2: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
1: 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直达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纵情纵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渝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依然是那个永远都不会合格的一个主播，但是在一直努力做一名合格志愿者的峰哥。也感谢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晚的8:30到9:30守在直播间来收听峰哥陪伴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有了大家的陪伴，我才有了更多的信心。有了这份信心，才有了一直为公益努力奋斗的这种决心。那在此呢，真心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这份陪伴和支持。今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位志愿者同仁，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做志愿者有十大好处。当时我看完这个视频，我连续看了10遍，真的让我感觉这十大好处，真的就好像是我们做志愿者路上的一份感觉吧。因为每一个好处，可能对于我们志愿者来说，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好处，我们也是不求回报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做，当然在做的同时，我们一定会收获一些福报。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的人气票和点赞和分享，谢谢。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做志愿者的十大好处。那第一个好处是收获温暖，治愈内心浮躁。收获什么样的温暖？当我们把一份爱去送到受助人身边或者是他心里的时候，我想不仅仅受助人收获了一份温暖，我们的内心也在温暖着自己。因为在做好事的同时，我们真真正正的可以让我们的热血沸腾，

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当然我们走在公益路上，去把这份温暖传递给他。公益这条路上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利益相争啊，或者是人情世故尔虞我诈这样的情形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做公益真的可以沉淀自我，让自我的内心去慢慢的变得更加清净，然后内心当中充满的都是一份正能量，丰盈我们的精神世界。可能作为志愿者我们没有任何回报，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的内心当中都有一份信念，那这份信念呢，或许就是我们的这种精神支柱吧。那我们的精神支柱靠什么？就靠我们的每一次志愿服务活动，靠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公益路上的奉献爱心呢。所以说做公益真的可以丰富丰盈，甚至可以填满我们的精神世界，因为我们在内心当中，在脑海当中，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有了一个信念，我们要不停地去做更多的事情来不愧对志愿者这三个字。那做志愿者第三大好处是什么？传递善意，点亮人间温情。其实峰哥一直在反反复复地说，我们做志愿者就是在传递我们心中的善良，那这份善良就是变成了点点滴滴的一份善意，把我们人间的这份真情去真正的展示给大家。因为只有我们真正的付出，真正的去无私奉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觉得原来世间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份温情。那这份温情是来自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和无私的奉献。那做志愿者第四大好处是什么？磨练信心，学会包容与付出。其实真的是这样，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自己心性也逐渐在慢慢的变平稳，因为峰哥也曾经年少过，也曾热血方刚啊，所以说经过这么多21年的这个志愿生涯的这个磨练，现在也学会了很多看在眼里然后记在心里，而不去随时随地的去这个辩解呀，或者是与对方争执，就是学会了包容和付出。那付出呢，这可能是我们每一名志愿者都应该铭记在心，因为只有不停的付出，我们才不愧对志愿者这三个字。做志愿者第五大好处是什么？结识良友，遇见同频温暖之人。真的是这样，在志愿者家这个大家庭里，我们很多人从陌生到熟知，到现在仿佛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的时候，我们的这份情感这份友谊吧，是超越了日常我们与同事啊或者是朋友的之间的那种友谊。因为在志愿者这个大家庭，我们是每个人不求对方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够想到大家一起携手共进，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份能力去回报社会，去奉献社会。所以说呢，在这里遇到的都是良师益友，都是我们同频同事心中揣着感恩揣着爱的一群人。那当然呢，每个

不要有金钱的往来，不要说你借我点钱，我借你点钱，这是违背志愿者的这种规则的。所以说，我们协会吧，我们坦然接受，也出现过这样的矛盾，出现这样的因素，但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提示大家，也在温情提示大家，因为来到这里，我们只是想把自己那份微薄的能力去回报社会，而不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你来去探究你的人脉，或者是施展你自己的这个小世界的这份负能量，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我们也在改变。做志愿者的十大好处，第六个好处是拓宽眼界，感受生活万般美好。那如何拓宽眼界呢？就是说，我们走入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的时候，我们会定期的培训，也会说给大家展示一些正能量的视频。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到我们以往生活当中没有看到的一些画面或者是一些事情。通过我们共同在公益路上去奉献爱心，去无私奉献的时候，我们的眼界也慢慢的开阔了，我们的内心也变得有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理解。那同时感受生活万般美好。其实有很多时候，峰哥之前也说过，我们对自己现有的生活，我们从来不满足，甚至说我们还想要更高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当你参加公益活动的时候，当你看到受助者他们正在承受生活艰难的那个画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个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你此时此刻现在所拥有的这种生活状态是其他人渴望而不可及的。说白了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还想要更大的一种生活这个空间。其实你已经很幸福了，你现在拥有的可能是很多人他们都是能看到的，却是他们得不到的。所以说呢，拓宽眼界，感受生活万般美好，这个时候你就能觉得，哎，我的生活其实真的很美好，因为和这些受助者的家庭相比，我真的很美好。那同感觉美好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种幸福的心理化作一份温情，化作一份能量，去送给那些受助家庭。所以说我们防雨红，而是说我是志愿者萧峰，志愿者方雨红，志愿者管静波。为什么要把志愿者放在前面呢？那这志愿者这三个字，就是让我们提升我们身上的这种担子，而不是说按照自己的这种平常的生活方式去做。因为当我们穿上红马甲的那一刻，我们的责任与使命感同时就在我们的内心已经油然升起了。所以说在活动当中，当我们穿上志愿者马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摒弃我们的一些小的不好的习惯，一定要把最好的一面，最和蔼最善良的一面去展示给我们的受助者，包括我们公益路上的这些长期关注的，例如环卫工人啊，把回响关了，我回响关了，已经关了。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实现了我们的自我人生价值，因为当你毫不犹豫，当你不会吝啬我们心中这份善良和感恩的时候，那你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出来。或许我们奉献的这份爱很微薄，但是能够长久坚持下去，那我们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出来。就像以前我经常说，虽然我们

都是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够做出不普通的事情，一个平凡人能做出不平凡的事情，就是说无私奉献，把心中的这个爱去送给社会，送给受助家庭，那就是体现了我们的人生价值。做志愿者第九大好处是什么？充实时光，让平凡日子有温度。可能说有很多人说这些叔叔阿姨吧，他们退休了，他们完全可以说找一个舞蹈队啊，或者每天打打扑克，或者是溜溜达达，安稳地度过他们的晚年。但是通过参加公益活动，真的可以让他们空闲的时间充满了一份温情，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有一个闪光点在照耀着他们。包括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一样，在我们空闲的时间，就是周六周日啊，放假的时候，我们不要选择说打打麻将或怎么样，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公益路上去把我们的时光填满，在公益路上去让我们每个空闲的时间都会有一个闪光点。或许这种光芒非常弱，但是我相信长久以来坚持下去，这份日子吧，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会能实现我们自我价值的公益，那我们的生活这座小城真的是非常有温度。例如说我们要帮助一个人，假如说我们鹤江通于县城内啊，咱就别说全域内啊，全域内是30多万人口，如果大家都能够奉献一份爱心，是不是30万人，咱去掉10多万孩子，就剩20万人。咱20万人如果都能够成为志愿者，或者是都能为公益奉献一份爱心，是不是这份能量会变得非常非常大呀？你说一个人在公益，20万人一起在公益，那你说这力量的悬殊会有多大呀？所以说，峰哥呢，坚持在每天直播，其实我知道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每天都是在反反复复的说公益路上的一些事情，但我是真心的想通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让一两个人能够关注到公益，了解到公益，或者是能加我的微信好友，能够跟我们一起参加公益活动，这就是一份正能量。那第10点，传递正能量，温暖一城烟火。虽然峰哥现在的这份能量很微薄，或许不能说在鹤江小城通于能够掀起多么大的波澜，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集体努力，通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招牌，通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所有的公益活动，大家都能够参与其中，都能够去感悟，也能去感同身受受助者家人的这种心得吧，然后我们共同努力去奉献我们的一份光和热。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做志愿者的10大好处，一会儿呢我也给大家发到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里。也请大家说，可能说大家没有这个看群，大家只能发到6啊，我等会再发一下啊。6我再发一下这段话呢，我也会放到我的收藏夹里，时时刻刻去感悟这10大好处。可能说我们做志愿者不是为了好处，但是这做志愿者的益处吧，应该说做志愿者的10大益处，因为每一条吧都

让我感同身受，真的谢谢家人们送的人气票，感谢感谢啊。刚刚直播间回响特别大，可能我没关严，实在是不好意思，可能大家听的不是很清晰。然后呢，我把这做志愿者的十大益处，每个人心中的这份爱和善良，大家快快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者有爱的大家庭，或者大家呢能够去多多转发我们正能量的一些视频，或者受助人他们这种艰难的故事，都是在为公益送上一份力量。无论你用哪种方式去支持公益、关注公益，你都是一个合格的志愿者，你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贺向家人。我们同生活在一片蓝天下，都在贺向小城通于去感受我们的一日三餐，感受着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那既然大家都生活在这个一个小县城里，那我们就感觉这个县城就是一个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小家，但是大家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如果他人在生活当中或者遇到了艰难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家人，我们是不是应该伸出援手，给他们送去一份支撑？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说让大家捐多少钱捐多少物品，而是大家能够真真正正的去感悟我们受助人他们所承受的这份艰难。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的这种艰难的故事，你都是最棒的，峰哥都会为你点赞，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都会为你去骄傲自豪的。无论我们从哪个方向为公益助力，都是我们为人行善的一个准则或者是一个方向吧。当我们心中满是善良和感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奉献出更多的一份关爱。我相信这份关爱真的可以去温暖一座小城。峰哥也特别期待这个时候的到来，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我们一定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商家来回报我们贺向通宇，去关注我们贺向通宇的弱势群体和那些生活艰难的人。大家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谢谢牙哥，牙哥你帮老弟点点小红心就行啊，不用送礼物啊。这个直播间呢，就是传递一份正能量。每天在这里直播，不是为了要礼物，也不是为了要这个人气流量，只是想能够通过直播，让这一走一过来到直播间的人，能够感受到贺向通宇的一份正能量，感受志愿者穿着红马甲，那红马甲是鲜艳，没用生命用热血的颜色，我们也在秉承着雷锋精神，也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说呢，大家在感悟公益魅力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自己内心的这份爱和善良，去送给他人的同时，我们所收获的内心的一份骄傲和富足。也感谢大家支持峰哥，也感谢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谢谢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接下来找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吧，这首歌的名字叫《让世界充满爱》。因为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志愿无国界，因为在每个国家都会有志愿者，甚至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国家，他们的志愿者甚至在用生命在完成志愿服务。所以说我们生在华夏，何其幸福！那作为

感谢，感谢老妹儿，也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的一路相伴。其实每次直播我都会说起，如果没有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峰哥可能不会坚持这么多年。因为真的在身后有无数个志愿者家人，他们都在默默的鼓励直播，去传递一份正能量，让更多的人能够感知公益路上我们都在努力的前行着。那在前行的同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心中有爱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那加入的同时，我们都应该尽心尽力去完成志愿者的这份责任与使命。但不是说非让大家捐款捐物，就是说多多去传播正能量，多多去把一份他人的这种故事啊，或是我们正能量的一些视频传递到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感知公益路上离不开大家的这份信任和支持。在前几天呢，我们的爱心商家七秒桌球捐给我们十部手机。这几天呢，我也在测试这手机呢，简单的上微信刷刷视频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也准备把这十部手机送给有需要的人。就是说环卫工人呢，或者是一些家庭困难的人，我们准备把这十部手机送出去。那大家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包括我们

设立调频926的家人。如果你身边有需要手机的，但这个一定要符合那种艰难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家庭生活很困难，根本就没有钱买手机。手机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奢侈品吧。我们需要这样真正需要这个手机的群体，然后我们把手机免费的发放给他。我们把所有的手机测试完之后，给他装上那个微信，装上快手和这个抖音，最起码日常的这种操作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大家呢，去用你们善良感恩的双眼去发现一下身边有没有真正需要手机的。我们近几天呢也会发一个公告，让这份爱心早日能够传递到受助者的身边嘛。就说爱心商家捐赠的物品，我们要及时去把他们送给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是一份爱的传递。那这份爱传递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接受好，记录好，那一定要及时尽快的去把这份爱传递出去。如果不及时传递呢，那可能说爱心商家的，那你说这个平台也是没有任何这个用处的。所以说大家的支持才让这个平台有了更多的爱，才有了更多的能量去回报社会。就是像我一直都在说，我一个人再有能力，我能做多大事啊？就一块好铁再打能打几个钉子，是不是？是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几百个志愿者家人，这份爱汇聚到一起，然后呢这个才有了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今天的这份成就吧。你这是开玩笑吗？帅气只能谈不上，就是怎么说，可以说一个正能量的主播，其实合格的主播我都算不上。那刚刚和大家说了，这个十部手机准备送给有需要的人。其实我都想好，第一步要送给这个满仓的爷爷。满仓的爷爷手机可能也是挺老了，这个手机呢，第一部手机准备送给满仓的爷爷。6月1日是儿童节嘛，我们在5月31日的下午，也就是周日有一场演出。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包括收音机守在收音机前听直播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孩子想参与演出的，让孩子来到这个舞台感受一下这个舞台的魅力，让孩子能够在这个舞台展示孩子的才艺。无论你的孩子会说会唱会跳还是会朗诵都可以，任何形式的展示都可以。我想我们百姓大舞台这个6.1儿童专场一定能给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其实这个舞台呢真的是非常锻炼孩子，现在也真的有很多孩子在参与到我们的百姓大舞台的节目当中。因为当孩子上台的时候，他就已经战胜了90%的同龄人，因为他能够来到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让他没有了胆怯的心理，让他能够从从容容大大方方的在台上展示孩子自己的一份才艺，那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所以说在此呢也恳求大家，你们家庭当中有没有小朋友啊想有才艺的，都可以来报名，来到我们这个百姓大舞台展示一下才艺。同时我们每个孩子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完整的视频，就是他在台上演出的视频都是免费的。到时这个视频呢也会免费发放给所有的孩子，这个视频当会成为孩子生命当中一个难忘的回忆。若干年后当孩子长大，他回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能够来到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百姓大舞台这个舞台上去展示。

他自己的才艺，在自己节日的这个期间去展示自己才艺，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纪念意义。在此呢，大家也帮我去转发一下。我在我这两天呢，我前天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好像发了吧，大家也可以帮我转发一下这个。啊，昨天百庆大舞台六一专场节目征集令，如果大家方便呢，就是帮我发一下。为啥选到5月31日下午呢？那天是周日，咱们不能在六一当天，因为六一当天孩子要上课，咱们不能影响孩子的正常学习，但是还是想让孩子能够来到这个舞台感受一下。因为孩子可能说在公园啊或者是游乐场所他们玩也一样玩得开心，但是来到这个舞台上可能说没有在这个游乐场所玩得开心，但是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艺，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挑战，更是一个难忘的记忆。家在东北，说通宇电台主持人贾爱全主持通宇贺香啊，对，我贾哥那是老牌主持人了，以前主持看贺香还有新桥，他都主持过，这都是我参与过的两个栏目了。我是2002年11月来到通宇电视台，哎呀，2002年，24年，25年了，25年了，这25年的时光转瞬而逝啊，然后我们在这个七一还会有这个专场节目，然后在下月的6月6号，我们百姓大舞台第100期呀、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难忘的时间节点，因为这100期就代表着我们百姓大舞台已经走过了100周了，100周不到2年，也快2年了。这2年当中，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家人们朋友们都来到这个舞台，虽然说这个舞台可能是在通宇县来说也算是一个最高的一个舞台，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门槛，大家都是只要你想来，只要带着这种正能量的节目，就是说不能有一些违规的节目，大家都是可以参与的。包括我们志愿者家人也有几位家人也来参与这个节目。一想到下月6月6号是100期，然后我们每期呢都是周六演出，可能说3个6碰到一起666，哎呀，真的特别顺。所以说，当初我在研究这个百姓大舞台这直播的时候，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想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打造这样一个舞台。可能夏天嘛，大家在户外呀、唱唱歌、跳跳舞，开开心心，挺好的。但是在冬天天冷的时候、刮风的时候，这个舞台依然是为大家敞开的。所以说大家呢，能够这个在屋里遮风挡雨，然后还有这个精美的这个舞台背景，然后专业的这种音响设备，能够在我们百姓大舞台去展示自己的才艺，也是一种快乐和幸福吧。那无论峰哥在本职工作还是我们志愿服务，我都会努力去做，因为本职工作呢，你要对得起共产党给你开的这个工资，你要对得起你每个月领的薪水，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在公益的路上呢，永远记着自己的8个字：一生志愿，一生志愿。当我用言语说出我是一名志愿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就要用我的一生来践行。

志愿精神，完成我的志愿使命。对呀，一切都是那么好，真的，我就是感觉，第100期6月6号，时间节点真的是这么巧，时间过得好快呀，已经100期了，真的是特别特别快。那这100期真的，所以说，歌跑不跑调，舞蹈到不到位都无所谓了，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一个新的，不是专业的，所以说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展示的是一份幸福，一份快乐，那就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多多支持吧。子轩在没在直播间呢？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06讲，钟离权来到吕家的门前，伸手啪啪啪叩打门环。等了一会儿，大门开开了，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位年轻的佳人来，先把钟离权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懂规矩啊？啊，今儿既不是放粮的日子，也不是舍粥的日子，你，哎，怎么不挑日子呀？啊，不知道这儿平常日子不打发吗？走走走，赶快上别地儿去啊！这儿平常日子不打发，这不是添乱吗？他误会了，他呀，把钟离权当成要饭的了。钟离权也不生气，微微一笑，上前一步。这位小哥呀，我可不是为讨要而来，我是应聘而来。什么您呢？应聘？谁聘您了？谁聘您了？啊，聘您干什么？哎，那家老爷不是在外边贴出告示，说要请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前来教你家公子读书吗？我就是前来教书的先生。啊，什么您呢？就凭您还是教书的先生呢？啊，嘿嘿，你说你啊，这么大的岁数了，我告诉你啊，蒙吃蒙喝呀，你想点别的主意，这招不好使啊。你也不瞅瞅啊，我家公子虽然说年岁小，多大的学问呢？你张嘴就说要教我家公子读书啊，还甭说你这模样的。有多少那个有学问的人说是教书的到这儿和好话呢？别找我说出别的来。哎，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要说出点不好听的来，你也下不来台，是不是？他在这正叨唠着呢，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吕才，你这跟谁说话呢？这么高一声低一声的干什么呢？这吕才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从里边又出来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家人，看上去呀，起码得有五旬开外啊。大管家，您看啊，您给惊动了。您看这个老头啊，他冒充教书的先生，想上咱们这儿蒙吃蒙喝来，我这不是吗？让他赶快走，别给他们添麻烦。哎，你这是怎么讲话呢？嗯，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呢？老爷不是早就吩咐过吗？一旦有教书的先生前来，要以礼相待。啊，你先把这位先生领到外边小客厅，在那儿先坐一坐。啊，是，管家，我听您的。说完话，这位管家呀，一转身进去了。这位吕才呢，冲着钟离权把头这么一点，行了，您进来吧。啊。嘿嘿，我可跟您说啊，这门是好进，待会儿啊，我看你怎么从这儿出去。嘿嘿，走，跟我进去。钟离权微微一笑，跟着这位叫吕才的就进了大门了。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哎呀，要说人家吕家呀，那真不愧是官宦家庭，世代为官呐。怎么家里边不单是庭院宽敞，而且好几进院的呢，那真是高堂大厦呀。外边的小客厅在哪儿啊？就在头进院子东厢房这儿有这么两间屋子。怎么在这儿还有个客厅啊？啊，这是这位大管家办事的地方。一般这个家里边的小事小情啊，都由这位大管家给做主了。外边来什么商人呐、啊，进什么货呀、啊，谈点什么事情啊，哎，都在这儿谈，所以这是外边的小客厅。来到客厅的门前了，这吕才呢上前把门帘这么一挑，请进吧您呢，教书的先生。钟离权来到里边这么一看，虽然说是小客厅，哎呀，里边也是非常的整洁，非常的雅致。

也是窗明几净，一水的硬木家具。这绿财啊，就往旁边椅子这儿这么一指，行了，您坐下吧，坐这儿等会儿啊。功夫不大，那位管家从外边进来了，钟立权赶快起身相迎。这位日后还要做大官，你到这儿来教书来，虽然说你没当过什么进士吧，但是你毕竟得是什么举人呐，最小你得是个孝才，只有这样的身份才配到这儿教人家孩子读书呢。钟立权有什么功名啊？他往起这么一起身，哎呀，这位管家，我跟您讲，我不走仕途，我要功名何用呢？我就是这么一个教书的先生。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只有状元徒弟，焉有状元师父之说呢？这位管家这么一听愣了，怎么？人家说的对啊，我是上这儿教书来了，我不是上这儿求官来了。你问我有什么功名，有什么用啊？我不是教书的吗？我能够把你家公子教成能考上功名，将来能做官，这不就行了吗？不是就有这么一句，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之说吗？这管家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捋捋胡须，先生，您在这儿坐一坐，我赶快的给您通禀，赶快给您通禀。哎，李才，在管家，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给先生上茶呀？赶快的，看茶。是，马上看茶，马上看茶。说完话，这位大管家一起身出去了。李才呢，赶快从旁边沏过一碗茶来，就往这个钟立权旁边这么一放。得嘞，这茶呀，您算是蒙上了啊！一会儿啊，我看您这顿饭还蒙得上蒙不上。茶也好喝呀，饭也好吃，就怕待会儿这门啊，您不好往外走。钟立权呐，看他一眼，微微一笑，心了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出去。嘿嘿，好戏呀，还在后边呢。这位大管家吕中急急忙忙的来到里边，也就是到了吕大老爷书房外边回事。这位吕大老爷呀，在书房里边正在为难发愁呢。什么事情啊？就是因为给孩子请老师的事情啊。这个孩子呀，吕大老爷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呐。怎么投胎的时候夫人就做了那样的梦，有不少的仙官仙吏给送下来的，而且孩子这么一落生，屋子里边庭院这儿全都是香烟缭绕，更何况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能说话，两岁就会看书，所以给这孩子起了名字叫姓吕名言，字洞宾。到了五岁了，吕大老爷一想得给他请个先生啊，不能荒废了学业，先生倒是请来了。教不了这孩子，怎么呢？甭管你拿过哪本书来，这孩子只要是略微这么一看，立刻啪啪啪啪给你是倒背如流，你还怎么教啊？就一般的先生这点学问还没有他高呢，到底谁教谁呀？所以先后有两位先生待的日子不多，都辞馆而去。这个吕大老爷真为了难了，后来总算把那位赵老先生给请来了，认为方圆好几百里地赵老先生的才学那是名震远外，那一定能教得了这孩子。哪知道啊，仅仅的没有几个月的功夫，赵老先生向吕大老爷辞馆，说您这个孩子太聪明，我教不了啊。怎么？你看所有我会的东西他都会，甚至于他说点他会的东西居然能把我给考住，我还怎么教呢？哎呀，惭愧惭愧，辞馆而去。这位吕大老爷这么一想，这孩子真有这么大的才学吗？我呀试试吧，是不是这孩子

淘气，把先生给气走的。把这个小吕洞宾叫到书房里边，就这么一问，竟是自己诸子百家，啪啪啪。小吕洞宾呐，嘿嘿，全都倒背如流，不单会背，而且有的地方还能够讲解一番。吕的老爷这么一听，哎呦，一般的读书人都讲解不到这种程度，打心眼里边佩服这个孩子。但是又一样啊，你毕竟年岁太小啊，你这样的话岂不荒废学业？最可气的是，背完哪本书都说了这么一句，这太粗浅了，背完那本书这太浅了，没多大噱头，把这吕德老爷给气的呀。孩子呀孩子，这可都是圣人的经典，你不读这书你还要读什么书啊？嘿嘿，小孩眨巴眨巴眼睛，小孩说的也对，爹爹您看，孔圣之道，当然这是入世之道，是应该学的，而且呢，这是为人的楷模。如果人人都能够学好孔孟之道的话，可以说展示天下可以太平。但是，孩子，我想学这么一种啊，永世不乱、永远天下太平的学问，我上哪儿去学去呀？爹，您能不能够给我请这么一位老师啊？爹，我就盼着我的老师早日到来，爹，您下点功夫，赶快给我请这么一位真正的师傅吧。这一下啊，就把这吕的老爷给难住了，告示也贴出去，等了好几天了。吕的老爷心了想，我上哪儿给你请这样的老师去？这也太难了。就在这功夫，吕中在外边一喊回师，吕的老爷叫吕中进来。吕中来到书房，哎呀，老爷，恭喜您了！啊，我喜从何来呀？您看，外边又来了这么一位教书的先生啊，又来了这么一位教书的先生啊，尊姓大名啊？啊，我问过了，人家复姓仲立，单字名权，号称云房，云房先生。吕的老爷想了想，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学究啊。这位云芳先生，他今年啊，我问过了，50有3。有什么功名呢？哎，我一问功名之事，云芳先生对我想了啊，不走仕途，要功名无用。他就是这么一个教书的先生。有道是只有状元徒弟，焉有状元师傅之说。这个吕大老爷听到这儿，手捻胡须，眼珠这么一转，哎呀，这位先生谈吐非凡，他好大的口气呀、啊！他现在何处啊？啊，在外边小客厅。哎，赶快的，把先生请至大客厅啊！我在那儿等候啊！赶快把先生请进来。是是是。吕中急急忙忙的从里边又来到外边小客厅这儿。哎呀，先生，您赶快跟我进去吧，我家老爷在大客厅那儿等着您呢。哦，请，里边请。马上就把钟离权让至大客厅。来到大客厅里边这么一看，哎呀，那可是比外边那小客厅讲究多了。墙上挂的名人字画是琳琅满目，屋子里边摆的那都是一些罕见的奇物。分别落座之后，大管家立刻吩咐家人献茶已毕。这位吕的老爷呀、啊，闪目观看这位钟离权，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只见这位先生虽然说是貌金不正，衣衫褴褛，但是他的气质非凡，尤其这二目，那真是犀利有神，看得出来，这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心想，不管怎么说吧，我也得问一问这位先生的学问如何。他刚张嘴这么一问，钟离权坐在这儿，

那真是稳一打是应对早到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哎呀，吕的老爷这么一听啊，这位先生是实有真才实学，他的学问只在那位赵老先生之上，不在赵老先生之下。也拷问完了这位先生了，您再看这位吕的老爷是面带难色呀，有些话他不好意思说了。钟离权一看就明白了，微微一笑，手捻胡须，哎呀，吕的老爷您不必为难啊，不就是令郎的性格有些古怪啊，您怕呢一会儿我们见面之后他呢看不上我这位当老师的，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什么事情都要随缘而定，我们如果有师生的缘分，我自然的就留在府中任教，如果说我们没有师生的缘分呢，你也不必为难，我自然的会告辞而去。这吕大老爷傻了，怎么我心里边想的事儿，这位先生怎么人家全都明白了？哦，可能在外边也有所耳闻，我这个孩子啊，他特别的傲慢，而且呢还特别的顽皮，不知道有多少有学之士来到此处都让他问上这么几句，然后转身一走把人家给撅出去了。我现在怕就怕人家这位云芳先生一会儿下不来台。哎，你看人家自己说出来了，啊，那个犬子确实是非常顽皮，先生您不要过意。既然先生这么讲了，吕中，哎，赶快的，把你家公子传唤进来啊，让他来拜见。先把钟离权打量一番，然后唰的一转身，面向他的爹爹，立刻行礼，孩儿拜见爹爹。吕的老爷呀，这话还没说出来呢，小李洞宾唰这么一转身，面对钟离权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是纳头便拜，弟子吕岩叩见师尊。啊，客厅里边所有的人，不单是这位吕的老爷，就连钟离权当时都傻了，谁也没跟他说呀，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他师父呢？这个太奇怪了。钟离权赶快的用手相搀，公子您赶快请起，赶快请起吧。吕的老爷手捻胡须，董斌，爹，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爹爹给你请来的老师呢？孩子眨巴眨巴眼睛，刚才吕中老公公不是跟我说了吗，说这儿有一位教书的老师来了，我想肯定就是您让我拜见的老师啊，难道说孩子我拜错了吗？这吕的老爷连连的点头，心说这事儿太怪了，往常有教书的先生来他还得拷问人一番，当着大人的面有时候真把人先生问的是面红耳赤的，今天你看刚一见面还没说话呢，跪地就给人磕头，就认准了这是他老师了。既然如此，吕中啊，来赶快的给先生安排住处啊，一会儿呢摆下酒宴，我要给先生接风洗尘。是啊，先生您随我来吧。钟离权跟着大管家来到住处，很简单呢，就是过去那位赵老先生住的房间，那早就给收拾好了，干干净净，一切用的是应有尽有。大管家赶快吩咐家人烧水，请先生沐浴更衣。当然了，拿来这个衣裳那都是钟离权穿着比较合身的，也都是吕大老爷过去的衣裳。穿上以后，这个钟离权呐，那真是面貌一新。紧跟着吕大老爷摆下的酒宴款待钟离权，在酒席宴上吕大老爷还一再的客气，先生犬子顽皮呀，而且读了几本书，性格还显得特别的高傲，还请先生您多费心。

栽成栽成，日后要能够考取功名的话，也好接替我吕家的香烟呐。钟离权听到这儿，举起酒杯，微微一笑：“吕大老爷，要想让我再次任教，却也不难，只有两个条件，您要答应。”八仙得道第107讲，钟离权告诉这位吕的老爷说：“令公子，这真是聪明绝顶，将来他必成大才，是必成大器，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吕的老爷一听先生连连的夸奖他的孩子，自然高兴啊，赶快的举杯在手：“先生，您既然这样看中犬子的话，就请您多费心，多栽成，引之于正，能使寒门不废书香，永成祖业。哎呀，我们将感激不尽呐！”哎，老爷，你言重了。要想让我留在府中执教的话，却也不难。只是呢，老爷，您必须得答应我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您答应了，我便收令郎为徒，我教导他的学业。如果说这两个条件您答应不了，酒我也不喝，饭我也不吃，我就此告辞。哎，慢来慢来，先生，但不知您所说的是哪两个条件呢？第一，在我教授课程当中，包括老爷在内，任何人不得旁听。但是有一样，只是我教完了课以后，老爷您可以随时随刻的检查公子的学业。这吕大老爷一听啊，哎，一师傅一传授，这位老师啊，指不定用什么方法教课呢，不让别人看，不让别人听。人家说的明白呀，只要是不教课的功夫，您想看一看先生教的怎么样，您那个孩子学的又是如何，随时随刻的您可以考察这位公子的学业。吕道老爷点头答应。那么第二件呢，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只有火辞冬，不能冬辞火。什么意思呢？毕竟我是您花钱雇来的教书先生，是你们家的西席。可是有一样，什么时候不教喽，不用我这个先生了，只有我向您辞管，不能够您辞退我。您看着不顺眼，随便想轰我，这不成。哦，吕大老爷听到这儿也是把头一点，这两个条件我全都答应了，全都依从先生啊！来来来，满饮此杯，满饮此杯。这样，钟离权才端起酒杯来，再一看旁边的这个吕洞宾，赶快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师傅拜了八拜啊，这才正经的拜师。钟离权把他收为弟子。在这个酒席宴上边，吕的老爷呢，把这个老管家吕中给召来，问了问：“你打算着让谁专门的伺候云房先生的起居呀？”这位大管家张嘴刚要说，钟离权把手一摆：“慢，不用管家费心啦，我看就是引我进门的那个名叫吕才的，哎，他就蛮不错嘛，就让他服侍我吧。”这大管家吕中这么一听，哦，您看上他了，那好办，我马上吩咐下去，从今天开始，这吕才啊，什么事也不干了，专门的伺候这位师老爷。酒宴过后，钟离权转回东跨院自己的住房，也就是刚到门口这么一看，那个家人吕才啊，就在门口这规规矩矩站着呢。一看他来了，赶快把门帘这么一挑：“师老爷，您回来了，您里边请，给师老爷请安。”钟离权微微一笑，进屋以后刚一落座，这吕才呢赶快跪倒在地：“师老爷。”

刚才您来的时候，晓得我多有冒犯，还请施老爷您多多的见谅。施老爷啊，您是大富大贵、大人之才，绝不跟小的我一般见识。我已经知道了，今后我绝不敢再以义貌取人。朱立权哈哈大笑：“行了行了，你站起来吧。哎，你我也算是有缘之人呢。你看，我来到府中，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你。”何况你呢？现在的士人有多少不是势利眼，不拿以貌取人呢？你呀，知错快，改错快，这已经是很难得了。咱们说句玩笑的话吧，今后啊，你就跟着我一块儿在这儿蒙吃蒙喝也就行了。哎呦，施老爷，您怎么还提这茬啊？以后我再也不敢这么说话了。哎，这算什么呢？啊，不说不笑不热闹啊！于是这个吕才打这天开始，每天这个云房先生所有的起居都由他伺候着。到了晚上了，给打上洗脸水呀、洗脚水呀，伺候完喽，云房先生入睡了。这他在他旁边啊，哎，门口那支一小床，在那儿再一入睡。什么时候云房先生半夜里边只要一有动静，他赶不快起身。您是想喝口水啊？哎，还是把灯点着了啊？伺候的就别提多么周到了。到了第二天了，该开学了，吕才就领着云房先生来到教书的这个大书房。到门口了，吕才把帘子往起这么一挑，那吕洞宾呢，就在这儿站着等候多时了。云房先生进了大书房，把手这么一摆，吕才赶快远远的退去。也就是说，好了，这书房里边只有人家师徒二人。钟离权仔细一看，这大书房，呵呵，中间悬挂着孔圣的神像，两边对面摆着两张书案，书案后边全都有椅子。旁边这个墙壁这儿，嚯，有这么一个高大的书橱，可以说经世子集、诸子百家所有的书籍全都齐全。钟离权来到东边这个书案后边，也就是刚一落座，小洞宾呐，急急忙忙过来，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师傅，您让弟子我等得好苦啊。”哎，钟离权赶快把手一摆：“过来过来过来，让他站起来，把他叫到自己身边。我正要问你呢，昨天你我二人刚刚相见，你怎么就会认准了我是你的师父呢？”嗯啊，这小洞宾呢，听师父这么一问，扑哧一乐：“哎呦，笑得这个可爱呀。师父，可能我的来历你也早就听说过。您看，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做了那样的梦，有不少的仙官仙吏把我给送下来的。而且呢，屋子里边、院子里边就特别的香。您说怪不怪啊？就原来那些老师啊，所有教的那些书，我怎么全都会啊？用不着他们教啊。另外，我晚上做梦的时候，老梦见有这么一个白胡子、白头发的这么一位老头，即绝不成大道。他告诉我说这两句话呢，都是我自己曾经说过的。可是我想了半天，好像是我曾经说过，但是在哪儿说的，跟谁说的，我可是实在想不起来了。于是我就问他呀。我说既然有这样大道的话，我怎么去学呀？谁能够把我引进这个大道呢？哎，就这个李长庚，他告诉我说了，说不久将来啊，就会有一位真正的师傅来找我来，让我耐着心等着，我就等上了。所以来了那么好几个教书的先生，就他们教的那个书，虽然说也都是孔圣之学吧，但是一样我都会，我总也学不进去。不是我高傲，也不是我那个太淘气。师尊，您应该知道啊，我就等我那真正的师傅呢。嘿，您说怪不怪？就在前天夜里。

0: 里边那个叫李成庚的那位星君又来了，他给我道喜，他说第二天我的真正师傅就来了，于是我这就等上了。就在这功夫，老家人那位老公公找我来了，说我父亲让我到大客厅去，说让我拜见师傅。我一想，那当然就是我的真正师傅来了，所以我进门的时候啊，先看了你一眼。我一看，哎，好像咱们在哪儿见过，是吗？你见过我啊？但是到底在哪儿见过，我也想不起来了。再者说，我才多小啊，我怎么会见过您呢？但是我认准了，您呢就是我真正的师傅，所以我也不用别人说，我跪在地下就给您磕头，您就是我的师傅了。哦，原来如此。那么叫李长征的，除去告诉你这两句话以外，还跟你讲了一些什么呢？嚯，这李长庚啊，在我梦里边这个经常来，还给我讲了不少这个道门的玄理，有的我能听懂，有的我听不懂。他说了，听不懂也没关系，只要您一来，慢慢的一教，我就全都明白，我得精。哎呀，要说这个小吕洞宾呐，那可太聪明了，也就是师傅这么一说，这么一讲，他领会的也特别快。这吕的老爷呢，虽然说先生教书的时候任何人不能旁听，但是过了些日子，这么一看自己的孩子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那个毛毛糙糙的劲头啊全都没有了，这孩子显得特别的平静，每天就跟着这位云房先生啊在书房里边读书。除去读书以外呢，这个孩子更加遵规蹈矩，可以说吧，非礼不看，非礼不听，非礼不做，这个规矩呀。哎呀，吕大老爷越看呢越觉得奇怪呀。哎，以前请了那么多的先生，这孩子都不满意，唯独这云房先生这么一来，他跟这个云房先生人家师徒二人这个感情几乎要超过我们父子了，这真是难得之事。当然了，有的时候呢，背着这位云房先生，吕大老爷也把小洞宾叫过来问一问学的怎么样啊。这不问则可，这一问呢，吕大老爷吓了一跳，怎么就他所问的这些诸子百家经师子集，除去原来能背会写以外，人家讲出这个道理呀，都是这个吕大老爷都没有听说过的道理，怎么如此的深奥？那是啊，里边夹着道德经呢，怎么叫做齐家呀、养身呐、治国呀、平天下，这些道理啪啪啪孩子这么一说，这位吕大老爷从心眼里边佩服这位云房先生。就这么一晃五年过去了，吕洞宾越长越高，越长越大，现在啊他已经13岁了。哎呀，读了这么多的书了，这一天钟离权一看这个孩子怎么了，怎么愁眉不展的。钟离权呢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哎呀，洞宾呢，师傅你这两天怎么了啊？看书也看不下去了，老锁着眉头，难道说你小小年纪还有什么心事在怀吗？哎呦，师傅，你以为我年岁小我就没有心事啊？我当然我有心事了。有什么心事不妨跟师傅我讲一讲。师傅您也知道我来历非凡啊，我不是发下过那样的誓言吗？也就是不渡尽天下人，自己绝不成大道。我早就想着出家修道去，但是一样啊，您说我父母能够答应我的要求，他们忍心让我出家去学道去吗？当然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可是我不学道，我怎么能够度化别人，我自己又怎么能够成其大道呢？
1: 你是为这件事情。
0: 是啊，
1: 我问问你，你立誓要度过世人，
0: 是啊，
1: 那么就应该由近而远，由亲而疏，
0: 你应当把你身旁的首先来

说是你的父母，你必须先得把他们给度化了才成呢。不然的话，你还想度世人，谁还能够相信你呀？是不是这么一番道理？对呀，正是因为此事啊，您说他们的希望不就是让我成家立业，哎，让我中功名、做大官，让我娶妻生子，接替他们的香烟？可是我要是不满足他们吧，我怎么能够求得他们的欢心？怎么能够感化他们呢？我一旦要是满足了他们这些希望，师傅啊，您看，那不全麻烦了吗？听到这儿啊，钟立权不由自主的一劲儿的大笑。哎，师傅，您看弟子这正为难呢，您怎么还笑？你所谓害了你的法身，修不成道，对不对呀？哎呦，师傅，我心里边想的为难的就是这档子事情啊，这有何难呐？我告诉您说吧，如果说要是一般的人的话，只要一破色戒，他就完了。嘿嘿，这一下就要退掉千年的道行，有的甚至于是前功尽弃，再也修不成道，他也成不了仙了。是啊，你既不然呢？我不然，那当然了。你看，你是纯阳之身。啊，你完全可以用你的气力而行，根本不会摇动你的筋穴，所以你照样可以生儿育女，你的阳刚太盛，伤不了你的法身啊，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吧？啊，把这些大事全都办完喽，满足了你父母的愿望之后。那边可以修道啊，还可以感动你的父母，把他们也引入大道。啊！这李靖一听师傅这么一讲啊，立刻笑容满面呐、啊。哎呦，师傅，您怎么不早说？老你也没问呢。是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太高兴了。师傅，我今天得问问您，问我什么呀？您到底是人呢，还是仙呢？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啊、哦、不，师傅，怎么我心里边想的事儿，往往您那都先知道了呢？啊，师傅，还有，您看这5年了，您给我讲了那么多《道德经》上边的玄门道理啊。师傅，我知道，您别看我岁数小，您别看弟子笨，但是我也知道啊，非大罗金仙绝讲不出这些道理来。师傅，您跟我说一说吧，您到底是人？还是仙？您是不是天上的神仙？是不是咱们俩前生有约？您到这儿特意的来教育我，来引渡我来了？师傅，我说的对不对呀、啊？这钟离权听他这么一说，赶快把脸这么一沉，你怎么又胡说八道啊？嗯，怪不得你父亲说你张狂，说你净说些胡话呢。世上哪有神仙的？你今儿看大街上满地溜达神仙的，神仙还会来到你们家来叫树来吗？简直是一派胡言！今后不准再说这种话了，听见没有？啊，是是，弟子再也不说了。不说不等于我不想啊。师傅，我知道您这就是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真人一露相，恐怕要引来不少的麻烦。反正我心里明白，到时候啊。不用我问，师傅也就告诉我了，我自然有明白那一天。嘿，说完话，扑哧一乐，他跑旁边看书去了。钟离权眼瞅着他心说呀，嘿嘿，到了时间，你要明白自己是谁的话，恐怕你自己也会惊讶的呀。这么着，一直等到了啊，他15岁那年。吕德老爷夫妇二人给他提了这么一门亲事，就是本朝何太守的女儿，找这么一个吉日良辰给他成家了。过了2年之后呢，还生下这么一个公子来。哎呀，这吕德老爷夫妇见着接班人了，就甭提多高兴了。尤其是啊，
就这个旅。

李东宾上京赶考，嘿嘿，名列前茅，中了功名，是进士了，并且朝廷还把他补了官了。就这样，钟离权也是寸步不离吕洞宾。当然了，这位吕的老爷呢，对这位云峰先生也就更加敬重。可是有一样啊，钟离权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就发现这个吕洞宾呢，娶妻生子，当了官了，而且他那个妻子特别的贤惠，还给他添了两个爱妾。哎呀！这吕洞宾在官场上是得意洋洋，在这个事情上边他又沉恋色情啊。钟离权看到这儿，心中暗想，看起来呀，人世间这些诱惑可也太厉害了。看一看吕洞宾乃是中华大帝，是帝君下凡都禁不起这样的诱惑，这还了得吗？我必须想什么办法让他立刻醒悟，脱离凡尘。八仙得道第108讲。钟离权一直在旁边观察着吕洞宾，就发现吕洞宾这些年来啊，他的变化也太大了。本来嘛，人也长大了，娶了妻了，生了子了，中了功名了，也做上官了，而且在官场当中是非常的顺利，他是得意洋洋啊。回到家里边，就他那位和氏夫人又非常的贤惠，自打吕洞宾一做官以后，还特意的给他购置了两名美妾，那真是啊，娇妻美妾爱子，生活在温柔乡中，免不了呢，吕洞宾这个求道之心呢，就不像以前那么急切了，他的意志恐怕也不像以前那么坚固了。这些个事情，钟离权都可以理解，因为什么呀？这做了官了，毕竟跟平常人不一样啊。您看，那是只要这么一出门乘坐大轿，头了慌慌慌鸣锣开道，老百姓急急忙忙的全都给让开，轿前轿后轿左轿右又有不少护兵保护着。来到衙门里边，又是师爷又是衙役，大伙儿簇拥着这位大老爷，只要是一升堂理事，您看衙役们一喊这个虎威啊，把犯人带上堂来，啪，这一拍的虎胆，您看这个犯人吓得呀是体如筛糠，是何等的威风。再加上吕洞宾别看年岁不大，毕竟年富力强，官场当中甭管有多么繁琐的事情他都能够应付，也甭管是什么样的冤案呐、啊，什么样的疑案，经他这么一审，哦吗？啊，虽然说吕洞宾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免不了啊，别动心了，神仙都经不住这些名利声色的诱惑，何况人呢？这个诱惑力也太大了。不过钟离权明白啊，不能够时间太长，如果天长日久的话，恐怕吕洞宾会迷失本性，动摇他修道的决心。那么到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找这么一个合适的机会，用恰当的方法把他给点醒喽，能够使他呀弃官归林，一心一意的去修道去。主意想好了，钟离权一直的在等待这个时机。这不这一天吗？这位吕的老爷还有吕洞宾还有钟离权三个人呢，在一块儿喝酒吃饭。正在这功夫，眼瞅着有这么一位佳人呢，哎呦，喜气洋洋的从外边就跑进来了，进来就给他们道喜。一问什么事情啊？赶紧听说了，吕洞宾那个官职啊还要往上升。哎呀，这位吕的老爷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又

是高兴，他又是害怕呀。高兴是自己这个儿子，你看那个官是越做越大啊。害怕什么呢？毕竟孩子年幼啊，做这么大的官，他能够享得了这个福分吗？想到这儿，看了一眼旁边坐的钟离权，心想：多亏有这位师傅啊，不住的教导他，所以一伸手把这个酒壶抄起来了，赶快的给钟离权斟酒。哎呀，先生，先生，您看，董斌小小年纪啊，在官场当中他也过于的顺利了。官场太顺呐，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凡人都要生这个交往之心，交则不能更进，往则看事太轻。哎，交往非福也呀！这些年来，多亏有先生您在他身旁边，这样的约束他、管教他、指点他，他才有今日。这都是先生之功也，我吕氏家门之大幸也。先生，您满饮此杯，您满饮此杯，给先生敬酒。万没想到啊，钟离权呐，听完这句话是仰天大笑，随着把这酒杯往旁边这么一推，他站起来了。哎呀，这个世界之上能有这个迷恋名利之人，还能够想着修道的吗？啊，老大人，您是担忧公子他这个交往非福。嘿嘿，我看您这个忧虑也太肤浅，太肤浅了，哈哈哈哈哈！一边笑着一边说着，他离开桌子了。吕洞宾这爷俩，你看。

说完了笑，笑完了说，然后转过身来，用手一指吕洞宾他们父子。哎呀，今天呐，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了，你们算是把我给灌醉了。哎呀，吃多了，吃多了，我失陪啊，我失陪，失陪了。说完话，转身就往外走。这爷俩傻了，心说，先生在咱们家也不是一年两年，这么多年了，从来喝酒也没有如此失态过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了？吕洞宾赶快告诉他的爹爹，爹，不知道先生今天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得赶快跟去，我得好好的看一看，别出什么事儿。对对对，你赶快过去，你看一看去吧，啊，先照顾照顾你的师傅吧。吕洞宾急急忙忙的从那个屋子里边也追出来了。就眼瞅着钟离权呢，晃晃悠悠的，又是笑啊，嘴里边还不住的嘟囔点什么，晃晃悠悠就冲着自己的住所走过来了。伺候他的那个家人吕才一看施老爷回来了，哟，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晃晃悠悠的？喝多了不成吗？赶快过去要搀扶。钟离权把手这么一摆，那意思还不用他扶。来到门前了，吕才赶快的把门帘往起这么一挑，钟离权抬脚一进屋门，哇的这一下啊，把府中之物全都吐出来了，是一片狼藉，腥臭难闻，这个臭。随着钟离权急急忙忙的来到里边套几烟儿，就到了床铺这儿，扑通一声往上这么一躺，躺下了。还不住的笑。这个时候吕洞宾从外边也进来了，一看，哎呦，先生吐了啊。吕才一问，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赶快冲他摆了摆手，没意思，这事儿你甭管了啊，有我呢，我来伺候我的师傅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把这个打扫打扫啊。吕洞宾也急急忙忙来到床前，那么一看，钟离权呢，也没脱靴子，也没脱衣裳，是合衣而卧，就往床上这么一躺。吕洞宾赶快上前，师傅，师傅，您这是怎么了？真的喝醉了吗？您看，我帮着您把这个靴子先给脱了，先把老师的靴子给脱了，然后又往床上这么一周。哎呀，师傅，您别这么睡呀，您要这么睡的话，那会着凉的。顺手啊，就拽过这么一床被子来，要给他盖上。这个时候钟离权呢，微正惺忪醉眼看了看吕洞宾，人生一醉是如登天福啊，弟子啊，洞宾，你愿意不愿意跟随着我同升天庭啊？啊，你跟着我一块上天，你愿意不愿意去？吕洞宾一听，哟，师傅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哎呀，师傅，师傅，您别开玩笑了。您想，就我这么一个浑浊之躯，我怎么能够上得了天庭呢？如果说我真要是能够跟您一块上天的话，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怎么能够不愿意呢？我当然愿意上天了。没想到随便这么一说呀，嘿，这位老师还火了，把眼睛这么一瞪，胡说。你胡说，本来就是天上人，愣往地狱钻，嗯，趁势，哎呀，这个圈子太可怕了，这个圈子也太可怕了。说着话呀，身子往里边这么一歪，哧呼哧呼，他睡着了，而且是鼾声如雷，睡的这个沉呢，这个呼噜声大的这个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连那个窗户纸啊，几乎就站在床头这儿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哎呦，他好像是明白了，哎，这是我师父啊，看着我跟我的爱妻跟我的娇妻太亲热了，怕我呢沉于美色，哎，动摇了我修道之心，所以师父啊煞费了苦心，今天才佯装大醉，想借这个机会知道我必来前来请安，借这个时机我师父要点醒于我，要教导于我。他猜对了没有？

不是全对。中医拳呢，确实是有这么一份用意。今天呢，就是想劝他弃官归林，好好修道。先拿这个话呀，借着酒醉呀，侍奉他这么几句，看他能不能够醒悟。如果说你能够醒悟了，规规矩矩的站在我这儿，我得考验考验你，是不是这么至至诚诚的、真心的还想修道？当然了，如果说你稍有动摇，我也得教导你一番。我干什么来了？咱们俩前世有约呀，是互为师徒，我不能够眼瞅着你就这样沉练下去，这样被这个名利声色所迷惑，我得把你拽回来。嘿嘿，你是谁呀？你是天上的神仙。哎，你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大事。那么吕洞宾呢，还真的就在床头了这儿啊，规规矩矩垂手侍立，等候着师傅醒来。这一站站了多长时间呢？三个时辰。三个时辰，按现在的钟点来讲，那就是六个小时啊。你想吃午饭的时候他喝醉了，往这儿这么一躺，吕洞宾就在这站着。现在天都黑了，那个家人吕才过来好几次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别老在这儿这么站着。吕洞宾冲他一瞪眼，把手这么一摆，把他轰走了。那意思，这儿的事儿不用你管。吕才为难呐，心想这怎么可以呢？哎呦，这可怎么办？一想，干脆我呀找那位老管家去吧。老管家吕中在吕家可以称得起是三代世仆，哎，待的年头太多了，连老大人、太夫人，包括这位公子还有夫人，他都能够说得上话，也就是吕家大事小情的这位管家都可以做上三分主。老管家听吕才这么一说，怎么着？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啊，哎，老这么站下去，咱们的小主人腰酸腿疼了，明天还要办理公事，这怎么了得呢？另外，是不是咱们的小主人得罪了这位先生了？啊，真要是这样的话，也不能够让咱们家主人站在这儿给他赔罪呀。要咱们这些当奴才的干什么用呢？哎，有什么事情，老奴我替小主人前去赔罪呀。走走走，领着我，赶快去看看去吧。这位老管家吕中跟着吕才急急忙忙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啊，真的，感情这位少爷老爷就在这儿站着呢。哎呦，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就往这儿这么一站。吕洞上前呢，悄悄的一拽这个吕洞宾的袖子，吕洞宾开始吓一跳，谁这是这么大的胆子？你看，哎呦，哎呦，老公公，您怎么来到这儿了？哎呀，公子啊，公子啊，您这是干什么呀？啊，您别忘了，您是居官之人，您站在时间堂，万一身体有些不适的话，明日您还怎么治功呢？是不是？即便就是有冒犯师老爷的地方，这样吧，您呢去安歇去，有什么事儿有老奴我在这儿盯着呢，等师老爷醒过来之后，我替您给师老爷赔礼，给师老爷赔罪，这还不行吗？啊，您赶快歇息歇息去吧。哎，吕洞宾笑了笑，老人家你有所不知，我是有一个要紧的学问，有这么一件公事等候着我办啊，我要请教我的师父。你看我师父今天他喝醉了，睡得这么沉，我就得在旁边站着呀。哎，这是尊师之道，只有这样我师父醒来之后才能够教导于我，这件事情别人谁也代替不了我。那个您老这么站着，那没关系，您如果真心疼我的话，这样您是不是让下人在这儿悄悄的给我支上这么一个床铺啊？等我师父醒来之后，我们爷俩呢可以在这儿好好的畅谈畅谈，我也向我师父好好的讨教讨教。

老家人吕忠这么一听啊，也只好如此了。于是赶快吩咐下人悄悄的，哎，就在钟离权这个床铺旁边呢，又给吕洞宾支了这么一张小床。那行了，一会儿您歇着。哎，还有老管家，我告诉您说，一旦老大人、太夫人甚至于夫人要问起我来，那个千万千万不要把这儿的事情说出去，以免他们心中挂怀。是是是，老奴我知道了，你也抓紧时间歇息歇息啊，看着这施老爷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您看这呼噜打得多响啊，睡得有多沉呢、啊、行了行了，你们全都安歇去吧，啊，全都安歇去吧。这么着，老管家吕忠还有这些家人们都悄悄地退去了。洞宾呢、啊、仍然是规规矩矩的，还在床头这儿这么一站，特别的诚恳，是特别的恭敬，一直都到了二更天了。老管家吕忠这么一想，我过去看看去吧。到这儿这么一瞅，嚯，这位施老爷这人呢，您看、我家公子爷对您是如此的恭敬，下去了可就没有命了。下去了可就没有命了，又说出这么两句话来。这两句话这么一说，吕洞宾听完了以后，浑身上下是大汗淋淋，扑通一声这就跪倒在地。哎呀，师父师父，您的用意至深，弟子我全都领会了。我知道师父您是看我跟我的妻子跟我的爱妾过于亲热了，您是怕弟子迷恋美色，您怕我动摇了修道之心。师父您的用心我都知道，您放心吧，师父我绝不会被这些名利声色所诱惑，我绝对不会动摇我修道之心，我绝对不会动摇我修道的意志。师父您放心吧，我修道之心永远永远绝对不会动摇。听完这一番话呀，钟离权先是微微一笑，然后用手一拍大腿，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睁大了眼睛看了看跪在面前的吕洞宾。洞宾呐、洞宾呐、你也太聪明了，难道说你不知道那句话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难道说你真的猜出师父我的本意来了吗？你错了，不仅是如此啊，洞宾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站起来，坐在这儿，听我向你一一的道来。八仙得道第109讲。钟离权听完了吕洞宾这一番话以后，赶快让他站起来，告诉他说，你呀太聪明了，这也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有道是，人生不怕不知，怕只怕知之不真。不知者与知者为之指导，立刻能知为自信能知而不能真知。哎呀，恐怕你终身也难以醒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如果说这件事情你不明白不懂不知道，这个一点都不要紧也不可怕。怎么遇见有知识的人，人家明白懂得的，立刻一指点你，你马上就能够知道了。最怕的是什么呀？自己明明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哎，这样的人最耽误事儿了。所以怕只怕呀，你这一辈子都难以醒悟，因为你的自信心太强了。钟离权告诉李洞宾，你就是因为根基太深，天分有这么好，有不少事情别人还没弄懂呢，你这就全都明白了。正是如此，你才这样的自信呐。自信心强到底好不好呢？也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说这个人要是一点自信心没有了，坏了，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修道来说吧，这个自信那是修道的第一法门。如果说没有自信心了，你还怎么能够前去修道呢？啊，但是有一样啊，自信心太强，这也是一大害处，因为你太自信了。哎，你能够把错误的东西认为是对的，你只相信自己呀。这么样一来，别人也没法劝导你，也不敢过来劝导你，你也不听别人的纠正，哎，怕只怕呀，害得你终身都不得醒悟，终身都不得明白，这也正是你的一大毛病。不过呢，你是这么一个绝顶聪明之人，总犯此病了，哎，你还能够转悟，这是好事。不过你也应该知道啊，就因为你这个自信心太强，你知道你吃了多少亏呀？啊，咱们不说别的吧，色是同样的祸害，你却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等毛病啊，这都是从你自信而来，因为你自信过深呐、啊，自己以为自己绝不会这样。哎，于是啊，你就看不见自己的短处，而且你的所作所为种种谬枉，你就永也无从发现。不错呀、啊，哈哈，要不怎么说你聪明呢？你猜得很对，今天我就是有意的要试探试探于你，看你到底能够不能够幡然悔悟啊，董斌呐、啊。现在可已经到了你转机的时候了，啊！所以我今天才想出这样的办法来，要把你纠正一番。不然的话，实话告诉你说吧，你要是再这样沉迷下去的话，哎，一转眼你这半辈子就过去了，到那个时节，怕只怕你的真元耗尽，功行难成，终有入道之心。恐怕你的身体精神也就是哎，有其心而无力，也就难以成了啊。钟离权就这么推心置腹，苦口婆心讲了这么一番话，吕洞宾呐不由自主的扑通一声又跪倒在地，是泪流满面，开口：哎呀，我这真是危险到极处了，师父，师父，你要救我！师父，你要救我呀！哈哈，钟离权微微一笑，伸手又把他搀扶起来。哎，你要是全能明白，还要我这个师父在你身旁边做什么呢？啊，董斌，你不是一直怀疑我是天上的金仙吗？啊，要不怎么说你聪明呢？嗯，实话告诉你说吧，我呀就是一个仙人，正是因为没有遇到奇迹，还有一些这个俗缘未了之事，所以我才暂时没有升天。比如说吧，像你的这个事情，这就是我应该办的一件大事啊。嗯，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啊，为什么你的母亲在生你的时候会做下那样的梦呢？梦见有不少仙官仙吏的、哎、把你送下凡尘，而且呢，在你落生之时，你们家屋的院厅之内有香烟缭绕，这都是因为什么呀？你自己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告诉你吧，你不是别人，你就是老百姓特别敬奉的那位东华大帝。啊，师父，你说什么？我是谁？你是东华大帝呀、啊？我原来是你的门生。钟离权三个字啊，那是我的真实名姓，我的别号是云房，人们都唤我云房先生。就这几句话把这个吕洞宾呢也说糊涂了。师父，师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不明白。你怎么不明白呀、啊？啊，听我告诉你。于是钟离权呢就把当初东华大帝怎么样把他收为徒弟，又如何的哎有心无意的
说了那么一句。

话，就说将来等你成道的时候，我还等着你渡我呢。那些县官县吏不都吓傻了吗？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甘宁东华帝君呢，早就有这么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世上的人有好多人心术不正，正需要有人下去好好的劝化劝化他们。这样的大事我不下去，谁下去呢？就说出这样的言语来了，并且也立下了这样的誓愿，说是天上多一位神仙，还不如地上多一位圣人。而且他也表白了，自己要劝化世人入道，不然的话自己绝不独身成道。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玉皇大帝看见呢，凡尘的人们，哎呀，现在特别的乱，需要有天上这么一个星宿，或者是哪位神仙下到凡尘去劝化一番。正在着急，不知道让哪位去呢。老君提醒了玉帝，说当初东华帝君他说过这样的话，立下过这样的誓言，更何况呢，现在他的弟子已经成道了，正是大好时机。玉帝这才把东华帝君招来，跟他讲了这么一番意思，赋给他重大的使命。这么样，是为东华帝君呢，才下入凡尘，把这前前后后的因果关系跟那个吕洞宾这么一讲，哎呀，吕洞宾呐，到这个时候他是恍然大悟啊！哎呀，师父，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今天您一讲，弟子我这才明白，原来师父您是大罗金仙，专为弟子一人，您才留在凡尘，弟子更不知道我前生今世这个因果内容，原来在我身上有这么重大的责任呢。好，弟子现在我就下决心了，我马上的就离开家庭，丢开官职，以便还我自由之身，逍遥在山水之间练我筋骨，掌握学识，数年之后有些成就的话，到了那个时节，我再求师父您指教我大道金丹。如果说我真的要能够成为神仙，我可早就一天的世人。不过师父，弟子想来想去还有一件事情弟子特别为难，师父你说这件事情我可怎么办才好呢？听到这儿啊，目见肺腑，弟子正是为这件事情为难呢。现在我是已经下了决心了，您看什么功名利禄啊，妻妾儿女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抛弃。为什么说呢？妻妾儿女他们尚在年轻，即便有这个离别之苦吧，他们也是一时之痛，不会伤及他们的身体。只是我那二老双亲呐，您也看见了，他们现在年迈，而且这个身体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我现在马上离开他们这么一去，怕只怕我这爹娘啊，他们受不了这个离别之苦，他们会染病卧床不起，到那个时节我便如何是好呢？哎，当初你不是说过度化世人当从父母妻子开始吗？今天怎么又有抛弃他们之念了呢？哎，我早就跟你说过，仙道不外人情，既要成仙，又不孝敬父母，慈爱妻子，那他怎么能够修道呢？啊？师父，您讲这个话，可是我应该怎么办呢？您说我现在什么本事也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功行，我用什么法子可以度化我的父母呢？你自己没有本事不能做的事，难道说你就不能够求一求别人帮忙替你做一做吗？钟离权这么一说，吕洞宾眨巴眨巴眼睛，立刻就明白，扑通一声又跪倒在地。师父，师父，我明白了啊！师父就恳求您能够帮助我做这件事吗？起来，起来，我告诉你说吧，来说是非是，必是是。

0: 非人，自然的，我就帮你这个忙吧。啊，多谢师傅。我告诉你，你我世俗的交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以后相逢我们便是世外的师徒了。啊，师傅，你看咱们谈了有半夜了，天马上就快亮了，当他黎明之际，师傅，我就要出门而走，您说我到底应该是走哪条路，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修行去呢？
1: 哦，
0: 你既然抱此宏愿，又具有这样的根基，我告诉你，天地之外，世界之内，无论神人仙佛所居之地，你都可以取得的。不过呢，你现在啊，要先到庐山，那儿有这么一位神仙，正在山上的玉屋洞内等着你呢，要传给你天遁剑法。你呀，有了这个剑法之后，可于五遁之外又得剑遁之法，故有天遁之说。得此剑，告诉你，胜如百般的利器呀。至于说眼前这三年之内，你所应该习练的功课，在这些年当中，我全都教过你了。你只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慢慢的把它练熟喽，就完全可以了。半年之后，你就可以辟谷；两年之内，你就可以腾云驾雾，刀神潜驾；三年之内，你
2: 床后边
0: 拿出一个包袱来，把这包裹打开以后，什么东西呀？是这么一件道袍。亲自把这个道袍啊，就帮着吕洞宾穿上，一边穿着这个道袍，一边告诉他说，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这件道袍啊，这个道袍啊还有这么一个名字，它叫做浑元八卦袍。水火不能济，刀病不能伤，遇寒则热，逢暑招风，长长的佩戴身上，你就不必再预备其他别的衣服啦。再者呢，我们修仙之人到处为家，荒山古庙、山边水崖皆是天赐的家园。另外有了这件袍子，寻常的鬼怪，他们望气生畏，也不敢上前害你呀。哎，大凡出家之人，第一要能够吃苦。我今天替你打算打算，我还真不忍心的叫你前去吃苦，不是因为别的呀，只是因为你的根基太深了啊，哎，跟那些凭空修持之人全都不一样。不信的话，你出门以后自己一试便知，也甭管是走路啊，还是忍饥呀，或者是冒着风霜种种出门之苦吧，对你来讲这都算不了什么。就因为你前身的功行造书太深了，比神仙全都深厚伟大。就是他们那些人都万万的没有方法跟你相提并论啊。弟子知道，师父您放心吧。还有一件小玩意儿，我也交给你啊。哎，你自己用着方便，也可以去救旁人嘛。哦，师父，什么小玩意儿？你看，你看，这屋子里边啊，摆着有些摆设，有的呢是些铁器。眼瞅着这个钟离权呢，伸手这么一指，口中一念咒语，说也怪啊，这个铁器马上的就变成了黄金了，金光闪闪，非常耀眼。嘿，吕洞宾这么一看，感情师傅还有这样的法术呢，这太好了。哎呀，师傅，我问问您，这个东西既然经您这么一点，马上就可以变成金子了，师傅，这个金子还会不会再变回来呀？啊，吕洞宾这么一问呢，当

时钟离全也愣了，它当然会变回来呀、啊。不过那得500年以后它才变回来呢。哎呀，师傅，既然这样的话，这一招我暂时不学了，我也不用了。哎，却是为何呢？您看，您说可以救人之用，我救了今天的人了，那不是反而害了500年后的那些人了吗？像这样欺人之术，我学它何用呢？就这一句话呀。钟离权睁大了眼睛，又看了看吕洞宾，不住的点头啊！哎呀，弟子的弟子，有多少神仙都会这样的法术？这是一般的法术，这算什么呢？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层啊！救了今天的人，害了500年后的人。嗯，你一语道破，你把为师我给点醒了。嗨，看起来就这一点啊！就可以抵上你500年的道行，嗯，你真是让我可敬可佩。哎呀，师傅，您这样的夸奖我，弟子我怎么能够经受得起呢？弟子，我只求早日成为正觉，能够追随几丈，劝化世人，我愿足矣。至于说本身的前途，哎。我何敢有非非之想呢？哎，神佛仙人功名禄位，这都是有定数的，是天之所知，不能够自废，也不能够自拔。不过呢，你此番前去呀，马上呢就会有这么一件闲事儿，嘿，碍在你的身上，你既不能不管。但是要管呢，恐怕就有小小的口舌之灾。还好，反正有人会保护你的，不必担忧。行了，时刻不早了，为师我送你走吧。于是师徒二人从屋子里就出来了。天将要黎明，家里边也甭管是主人还是仆人吧，全都在沉睡之中。只见呐，这个钟离权往空中这么一招手。眼瞅着有这么一只白鹤，飞过来了，他就刚刚往下这么一落的功夫，院子里有不少树木呢，树木上面这些鸟扑扑噜噜的，全都给惊醒了，往起这么一飞。钟离权轻声喝道：“孽畜，安得迟大欺小，玩忽公务，还不赶快下来送你师兄出门去吗？”只见这个白鹤落地之后，摇身这么一变，感情是这么一个英俊的童子过来向钟离权这么一施礼：“师傅，我送哪位师兄啊？就是这位吕师兄啊！你把他送到南昌地界，可把他送到江北岸上，由他自去。洞宾，赶快上去吧！”吕洞宾还在迟疑呢，钟离权用力这么一推的，还不快走，等待何时？吕洞宾不知不觉的就骑在童子肩膀上了，这个童子两只胳膊这么一伸，化作翅膀，又是一只仙鹤。吕洞宾呐，这才骑着仙鹤是腾空而起。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书接前。

闻，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北伐，因此数万大军就开进河南。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主打的就是贺龙的独立十五师，这贺龙的部队真能打仗，可以说是攻必取，战必克。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里边有共产党员的参与，再加上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能征善战，又会做宣传工作，他们面对河南的杂牌军，主要是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因为张作霖呢现在占据着北京，自封安国军大元帅，统领十五省的军队，实力非常强大。河南是属于他们的地盘，自然不能叫北伐军攻占。张作霖为了守住河南，亲自点将，叫他儿子少帅张学良亲自担任。您和张学良啊，这家伙就玩了命了，开始聚集了上万人配合奉军攻打北伐军。但是后来贺龙的部队做了大量的宣传，散发了许多的传单，说明北伐军的宗旨和目的，这下起了很大的瓦解力量，许多真正的农民不跟着起哄回了家了，就使张峰三的部队减去了三分之二，就剩下了三分之一。哎呦，这小子是气急败坏，亲自出马指挥手下这三千多人攻打铜鼓台，跟贺龙的人马就碰上，这下是硬碰硬。贺龙做了指示，说不要小瞧这些反动会道门，这帮人呢是左道旁门，上当受骗的，他们跟那个义和团没有啥区别，为打仗之前先吞了符，念了咒，说什么刀枪不入，死后升天，所以他们战斗起来是非常的勇敢，前赴后继。贺龙告诉所有的指战员要认真对待，一定把他们的气焰给我打下去。于是在铜鼓台展开了一场血战，北伐军挖好了战壕，架好了鹿角，架上机关枪和小炮，严阵以待。敌人离得远了，他们是一枪不发，等啊等啊等啊。后来发现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员们喊声震地，是天崩地裂，从四面八方进攻铜鼓台，冲啊杀呀。一个个又蹦又跳，跟凶神恶煞一般，都有点变态，胆小的就被他们吓住了。可北伐军早有准备，贺龙和周逸群在后边是亲自布战，等着敌人离得远了不开枪，等等等，到了100米左右了，贺龙把大手一挥，啪，一声令下如山倒，机枪就开始突突上，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咚当咚当，这一顿造，把这红枪会的人打得成排的躺下，肢体破碎，尸体腾空，眨眼之间，一片片的尸体流出，那血把地都染红了。紧跟着贺龙又一声令下，冲！北伐军跳出战壕，是展开冲，脚下把这红枪会的总头张峰三炸了个支离破碎，会是四散奔逃。因此贺龙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不仅守住了铜鼓台。

守住了附近许多村庄镇店。到了5月11号，贺龙率师进驻河南的信阳。贺龙这一打胜仗，大大的鼓舞了北伐军的士气。北伐军总指挥部是通令嘉奖，表彰了贺龙，表彰了周逸群以及第十五师。贺龙呢所指挥的部队到了信阳之后，经过简短的休整，又北进杀至驻马店，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总指挥唐生智乐的大嘴都闭不上了。就在驻马店召开了军事将领会议，部署作战方案。这时候张作霖的部队已向南推进到河南的西平上蔡一线，皖北进展到合肥六安一线。那么推进到西平上蔡一线的奉军为奉军的第三、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分别为张学良和韩林春。赶北伐军这方面正好遇上了张奎发的第四军和贺龙指挥的独立十五师，这可叫硬碰硬了。双方就在洛河摆下了战场。唐生智的第八军是隔河相望，对面就是奉军，他们要争夺的重点地点叫逍遥镇。为啥呀？这是整个战役中的中间突破口。这逍遥镇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燕城和西华之间的一座重镇，是临颍洛河的屏障，战略位置十分十分重要。奉军派了第八军之第34旅以及步兵炮兵10000多人在此驻守。就在奉军占领期间，这一带的老百姓啊，可被奉军糟蹋苦了。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这个奉军有个绰号叫王八犊子。那是怎么个意思呢？因为这是奉天人的口头禅，所以本地的老百姓啊，就管他们叫王八犊子军。奉军的纪律相当之差。你想想，张作霖什么出身？土匪出身，靠着抢劫为生啊！虽然现在美其名是大元帅，实质底下的人那纪律性、人品极差。进了中原之后，老百姓对奉军是深恶痛绝，他们是走到哪里烧到哪里，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比那土匪还土匪。他们进驻到河南之后，村庄镇店的老百姓几乎被他们抢劫一空啊，甚至什么猪狗羊鸡是一个不剩，全都被他们杀光。而今看到北伐军打王八犊子军，老百姓从心里头往外拥护，心说北伐军的军纪比奉军要强得多得多呀，这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因此从心里往外帮助北伐军。比方说给北伐军做饭，给北伐军送水，给北伐军做义务的运输员等等等等等。有了老百姓的帮助，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了，北伐军得以休养生息，因此打起仗的勇气是倍增啊。在逍遥镇一战，贺龙的左右翼完全被奉军给包围了。这奉军呢，借助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车和大炮，因此做起战来心里他有底，也非常的凶猛啊。一个进攻就打到逍遥镇南沙河一侧，把贺龙的部队给压下了5公里。5月24日敌军出动了几十架飞机，几十辆坦克，架起巨炮向贺龙阵地是狂轰滥炸。这上

0: 河北岸呢有座塔，塔高13层，能有40多米高吧。贺龙呢把指挥部就设在塔下，他一听前方战况不利，贺龙心里他着急呀，胸前挂着望远镜，手握着指挥刀，抬头看了看这座古塔，他吩咐手下人带着几部电话跟我到塔顶上看看去，还要把指挥部挪到塔顶上。哎呀，军官们一听可害了怕了，师长啊，使不得使不得，那塔太高了，目标也太明显了，倘若被敌机发现，一顿炸弹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少说废话。贺龙又上来犟脾气了，他认准的事儿，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再看贺龙在前边引路，开开塔底层的门，顺着转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到了最高处第13层。隔着塔的窗户往下一看，战场的情况是尽收眼底呀、啊，怎么叫居高临下呢？贺龙举起望远镜来，是仔细的观察，对奉军的情况一目了然。原来呀、啊，北面的奉军受到沙河的阻挡，坦克和步兵都不能冲到河南面，只有隔河射击看得清清的。西面敌军是光喊不冲，原来被北伐军吓破了胆，只在那里头乱放枪。东面的敌人倒是很凶，在坦克掩护之下轮番冲锋，打头的几辆坦克被贺锦斋指挥的士兵给打趴下了，把后面的坦克的路给挡住了。南面是个大村庄，旅长卢迪初带着一个旅同奉军周旋，看来最艰苦的是东面。贺龙通过望远镜观察的清清楚楚，东面几里远有座小树林，那里是奉军的炮兵阵地。贺龙心里盘算，我先把他的炮兵给他收拾了，然后再说。他抓起电话给贺锦斋下了一道命令。是文秀吗？文秀是贺锦斋的字儿。我命令你速派一支突击队顺河边摸到前边的小树林，给我砸掉那个炮兵阵地，听见没有？是，明白。贺锦斋放下电话，按照贺龙的指示，马上集合了30个人的突击队，直奔敌人的炮兵阵地。为了不让敌人察觉，贺锦斋让这30个人化了妆，都化妆成直奉军，悄悄地摸到敌人的炮兵阵地，等到了近前了，举起枪的一阵就狂扫，把那些个炮手打了个稀里哗啦，死的死，逃的逃。这30个人占领了阵地，立即是调转炮口，向敌军阵地是一阵猛轰，把敌人给打的是蒙灯转向，也不知道哪来的炮火，一个个撒脚往后就跑。贺锦斋一看敌人跑了，立即命令吹了冲锋号，滴滴答答号声一响，全里哗地下的一个冲击，东路敌人彻底被打垮。贺龙在塔上看得清清楚楚，咧着大嘴笑了，好，打得好。东路的奉军一垮，北南西三路的奉军也慌了神了，扭头就跑，谁指挥也指挥不了，督战队也掰扯呀。就这一切一切，在塔上的贺龙都看得十分真切，他立即给北面部队下了出击的命令。沙河他本来不算宽，五六月份正是水浅的时候，部队毫不依迟地涉水过河，顿时喊杀声枪声大震，把个奉军吓得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呀、啊！ 那南西两路敌军本来示弱，一看主力部队败下去了，我们不跑等什么时候？恨爹娘少生一条腿呀、啊，撒丫子就跑。咱这么说，这次战斗整打了两天一夜，贺龙的独立十五师以全胜收工，这仗打这个漂亮，得的枪刀器皿自重无数，是堆积如山。奉军呢成了运输队了，贺龙的人马得到补充，大伙是非常非常高兴。贺龙就在逍遥镇整整休整了一天，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贺龙吃罢了饭，也有了精神了，亲自赶奔前线视察。他抬头一看，西北方面有一片树林，树林掩映下有一个村庄，战斗是激烈进行。贺龙不明白怎么回事，问旁边的周义群周主任，这怎么还没解决战斗？报告师长，好像奉军的重要人物住在这个村庄里，奉军哪儿都放弃了，唯独这个村庄他不肯放弃，而且从后面调集重兵，用飞机掩护保护这个村子，看来这个地方咱是非拿下来不可呀。分析的有道理，要不就一个破村庄，他们何故派这么多的兵力？贺龙一声令下，又调了两个团展开进攻，结果这两个团死伤了不少弟兄，到底没把这个村庄拿下来。贺龙可急了，没说嘛，他指挥的部队攻必取，战必克，受到这么大的挫折很少。贺龙把眼睛瞪圆了，拽出指挥刀，带马。有人把马匹带过，贺龙是飞身上马，率领着一个营的兵力，不怕死的随我来。周义群就喊，师长，子弹太密集了，你可注意安全。贺龙理也不理，往马背上一俯身冲啊！要不怎么说当元帅的身经百战，贺龙大仗小仗打了上千次，像这种大规模的战斗也不只是一次，有着丰富的经验。由于师长身先士卒，他这一玩命，手下的弟兄能不玩命吗？一个冲锋就把这村庄给拿下来了，把守村庄的直奉军是全部消灭，无一生还。拿下村子之后一看，遍地全是死尸，每个房子农会的负责人说了，您就是独立师傅准备逃之夭夭，结果被农会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到了现在见着贺龙，他是不得不实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作战又勇敢，打得又漂亮，充分表明了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啊。这个人呢，也经过不断的锻炼，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从实战当中逐渐的成为军事家，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啊。要不就人生下来就懂军事嘛，他不懂啊，都得通过不断的实践。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抓住一个日本大佐叫山田，从问他的口供当中了解了奉军许多许多秘密，因此再打起来，贺龙更是得心应手啊。而且贺龙外粗心细，做起战来从不马虎大意。在南宋绍兴十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 中兴名将岳飞提兵北伐，

曾与金兀术大战于此，抗金英雄杨再兴即在此壮烈牺牲，就牺牲到这个小商桥。当时奉军在此地驻有6万精兵，严密守防，靠着坦克车和飞机的掩护，布成了密密麻麻的防守线，可以说是铜墙铁壁。遇上贺龙的独立15师，看来又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战斗打响之后，贺龙的15师势必要拿下小商桥，奉军要势必守住小商桥，因此战况是空前激烈，枪

先云曾经啊三次负伤，三次奋起，竭力拼搏，直到阵亡，也不向林营发动了进击。与此同时，第一纵队的第25、26师、第10师也在林营城东一线与敌激战。当天9点，贺龙部突破敌之防御，攻克了林营。奉军是全线溃退啊！北伐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当时的《国民公报》曾经报道过，说5月28日晨5、6时战斗最为激烈，4军、11军、贺师均奋勇争先，前赴后继，终于克敌制胜。当时还出了号外，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贺龙长贺龙短，贺龙的名气就更大了。就在北伐军和奉军激战之际，冯玉祥将军率领的西北国民革命军攻克了洛阳，向郑州推进。北伐军继续向北推进之际，结果天气不好，下起了大雨，是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当地老百姓很穷苦，住房也比较紧张。北伐军呢，只好在野外宿营，为此民众都深受感动，称贺龙的军队为仁义之师，加上农协会的组织，都积极支援北伐军，送水、送饭、送需要的东西。有了老百姓的帮助，北伐军是士气不减。就是在这恶劣的气候下，北伐军冒雨跟奉军是展开激战。单说这天，张奎发的第4军与王八犊子军交手之后，叶挺部队激战于汝南，贺龙率师激战于绥平，第8师的师长杨其昌率部激战雀山，张发奎啊亲率大军出汝东打击张宗昌的鲁军。这时候呢，奉军呢也经过调整部署，在前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用飞机大炮向北伐军是狂轰滥炸，北伐军呢打的是十分艰苦。贺龙指挥的人马打了整整一天，由于敌人炮火猛烈，十几次冲锋都不能奏效。看看天色已晚，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贺龙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土坳里，卫兵啊想给师长搭个帐篷好让他休息。贺龙把眼一瞪，说啥呢呢，大家都在阵地里，我为什么要搞特殊享受？不用不用。吓得卫兵不敢再说了，因为卫兵啊心里都清楚，一个咱们这位师长确实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另外啊现在的心情不好，因为战斗进行的不顺利，他心里他焦躁，所以谁也没敢言语。这时的贺龙便坐在地上，他啃了两口馒头，回身看看几个卫兵都疲倦的靠在土坎上。哎呀，贺龙心里就想啊，一天的战斗从早到晚，我疲劳呢，敌人也疲劳，敌人的大炮飞机啊，白天能发挥威力，而这夜晚就成了瞎子了，我应当避敌之长，用我之长，利用黑夜发挥我军的长处，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对，别怕累，别怕苦，要连续作战呢。但是他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对是错，他赶紧告诉卫兵，去把周主任给我请来。有人去找周义群，闹了半天，周义群正在阵地给伤兵疗伤，听贺龙叫他，他不敢怠慢，赶紧呢咽着这个战壕，哈着腰同那个卫兵来见贺龙。见着面，
周逸群就问。

市长，你找我啊，来坐坐坐坐。哎呀，先抽口烟解解乏，好吧。两个人把烟都装上，抽了几口烟，来了精气神儿。贺龙就问他，我说老周，你说这仗咱们该怎么个打法？周逸群太了解贺龙了，知道贺龙啊已经胸有成竹，他们更疲劳。放心吧，我们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会发挥作用的。贺龙不住的点头，逸群呐、啊，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你们共产党员一个个都是好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打仗勇敢，不怕牺牲。打完仗，你可一定要培养我加入共产党啊！周逸群也笑了，只要你真心向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你的，贺龙一拍胸脯，我呀，我这心早就交给共产党了。说着，他拿起电话，下了人马连夜全线出击的作战令。夜袭敌军呢，这招还真灵啊！奉军本来都是老爷兵，平时训练也不怎么严，官兵生活又悬殊很大。白天打了一天仗，早就没有精神了。那些当官的军长、师长坐上车到城里逛窑子去了，旅长们找个野鸡啥的陪着自己消遣，剩下的什么营长啊、连长的都离开了阵地，找地方抽大烟去了。贺龙师全线趁夜这一出击，这北伐军呢，就好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哇！他就冲上来了，打的奉军是哭爹叫妈，四散奔逃，有的把鞋跑丢了的，有的都吓得尿了裤子，是滚的滚，爬的爬，有的抱着大烟枪就见了阎王爷了。因此，贺龙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杀到天光见亮，把个奉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呀、啊。贺龙人马战斗了一天一夜，真是疲劳到了极点呢。那些挖工事的人挖着挖着扑通躺那儿就睡着了，这个人要不睡觉就能困死。但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他们是硬骨头，一个个带头咬牙坚持。那饱受北军之苦的中原老百姓，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也帮助军队烧饭、送弹药、抬伤员、助工事。奉军大败之后，贺龙命令部队进行了几天的休整。这边打得边休整啊，得补充兵员呐、啊，那不就得乱套吗？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彭泽相向武汉政府报告了战役。说贺龙作战如何如何勇敢，贺龙所领导的十五师如何如何立下了大功等等等等。5月29日，贺龙率部北进，是占领了许昌。31日又奉命为先锋，是直逼开封。6月1日，北伐军第二纵队与36军冯玉祥的军队是胜利会师。国民革命军占了郑州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封。开封在当时啊是河南省的省会，另外开封是12朝的古都。清朝的时候，开封就是河南省的省会，到了民国的时候也没改变。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得知贺龙立下战功赫赫，因此通电嘉奖。光那么说没有用啊，经过最高领导的同意，把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番号。6月15日，贺龙升为军长，国民政府还特别批准周逸群升任20军政治部主任。战况是一帆风顺，眼看胜利在望，拿下开封不费吹灰之力。

谁也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后方武汉政府发生着变化呀，反共的势力嚣张起来了。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前边几段书说的是战场的情况，贺龙指挥的十五师许多的战力，但是呢，后边的情况咱没工夫介绍。后边的情况就是武汉的国民政府发生了变化，这玩意儿要命。总司令部老家里边出了事儿了，直接影响到前敌的战况。原来啊，在1927年的四月间，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仨人，就是苏俄政府的代表、国民政府的顾问43岁的保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叫罗毅，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叫陈独秀。党里的大事都由他们三个人来决定。4月27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召开，出席这个会议的有谁呢？有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鞠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等等组织代表也致了贺词。陈独秀做了5个小时的政治不秀，进行了批评，都说他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尤其是对蒋介石是一味的退让。当时参加开会的人，共产党的代表也观点不太相同。陈独秀啊支持鲍罗廷的观点，而另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谭平山则支持罗毅的观点。大会的气氛相当热烈，代表们畅所欲言，是各抒己见。大会于5月10日闭幕，期间汪精卫也到会祝贺。大会作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等等决议案，选出了31名中共委员、14名候补委员，在5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了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鞠秋白、张国焘、苏兆征、谭平山、李立三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候补委员4人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了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依然做他的总书记，周恩来被选为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于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激战之际，5月13日驻守宜昌的夏斗寅独立14师与驻川东的杨森20军开始行动了。他们奉蒋介石的命令，趁着武汉无兵之际，他们联合起了沿江东下的进逼武昌。夏出兵之际发表反共通电，声称要率将士为民请命，推翻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这下可了不得，一时之间武汉震动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成一种混乱的状态。武汉政府马上派叶挺率部进剿，叶挺率领的这个团叫铁军，能征惯战，只比贺龙指挥的部队高，不比他次。因此叶挺率部进剿，双方展开了激战，结果把敌军给击退，确保了武汉。

0: 地方的安。
1: 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这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沿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啊？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着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啊，就没忘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第一，他参加会这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是愁眉不展。听贺龙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很可能最近一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哪有啊？纯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干什么事都得有个借口，是不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吗？”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20军，使这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3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7月6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20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20军汉口办事处报名。7月10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0: 定难违呀、啊，就得听着。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真就出事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头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儿。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八拜结交，俩人结成八兄弟了，分香祭告了天地，成了异姓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着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共，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诉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活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了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完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

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哎，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1927年7月15日，正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义隆县人，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军阀大战是愈演愈烈呀，自己就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后来受十月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军事一年，1926年7月经海山崴回到了上海。朱德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挥师北伐的时刻，那北伐军是势如破竹，革命形势令人振奋。8月下旬，共产党党组织根据北伐军进展情况，派朱德
到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朱德当年在滇军呢任旅长的时候，曾经两次救过杨森的命，二人又结为金兰之好。朱德接受任务之后，即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乘船上行到了杨森军队的驻地万县，出任了杨森军中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李宋出境了。这个杨森呢跟汪精卫差不多，我这留不了您了，您呢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李宋。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滇军中做统战工作，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了，朱德又被李送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沪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着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在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一按门铃，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他上哪去了？哎呀，不知道，不过他临走说他回来要晚一些，说办一件大事儿，你们等等吧。好，那我们就在这等着。老太太给沏了壶水，三人是边喝茶边聊边等周恩来，也就刚抽了一颗烟的功夫，忽然脚步声由远而近，门铃响起。吴玉章一笑，没想到恩来回来的这么快啊，赶紧去开门吧。结果开开门一看，是事出意外，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没回来，是两个年轻人从外边走进来了。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26、27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条大个，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长衫，长得十分英俊，二目放光。后边跟这主稍微矮那么一点，长得很清瘦，但是显得傲骨英风，是十分精神，穿着长衫，手里拎着个公事包。朱德和刘伯承不认识，吴玉章认识。吴玉章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们俩？你们二位怎么这个节骨眼儿也到了汉口了？赶紧进屋进屋。这两个人进屋之后，看了看刘伯承，看了看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我识骄阳君识柳，就是这个柳之询呢。后头跟的是湖南省委的委员，农工部长，中共党员郭亮。当下吴玉章把两个人
给朱德和刘伯承做了介绍。

绍。英雄们相见，彼此是十分敬慕，大家一番热情不必细表。柳之雄、郭亮因为马日事变在湖南待不下去了，这才来到了武汉，要请示周恩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几位英雄啊，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听这个街上变了样，枪声大作，

心说这怎么回事啊？街上发生什么事儿？紧跟着远处又传来砸门的声音，几个人就知道这也不是安全之地啊。所以啊，把守门的老太太叫来，有没有后门呢？我们打算临时躲一躲，把我们堵住就不好办了。老太太说有啊，周先生早有准备，后边有个小角门直通到大江的江边，那你头前引路。老太太拿着钥匙在头前引路，把角门开开，几个人从角门出去了。书接上文，贺龙胜利班师回到武汉，还没等喘气儿呢，汪精卫就派车把他接到国民政府办公室，两个人进行子军赶出北京，我何尝不愿意？但是时局的变化出人意料，现在政局动荡，我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略。因此要跟你商量的事，北伐的事暂时先告一段落，先叫你带兵东征讨蒋，你意愿如何呀？哦，贺龙就一愣，哦，北伐的战争不打了，改了，让我们的大军去攻打蒋介石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云清啊，为什么要打蒋介石？我不说你比我还清楚，你想想蒋介石是什么人，他是地地道道一个流氓啊，从小就不务正业，长大了是偷鸡钻营，别看他学识不高，对于社会上这一套他倒蛮精通的。一开始他溜须孙中山先生，当然呢也立了点功，孙先生就被他呀给迷惑了，因此对他是倍加提拔，终于把他扶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这个蒋介石是野心膨胀啊，吃着盆想占着碗，恨不能独揽大权，一手遮天，排除异己。咱就这么说的，蒋介石就是当前罪魁祸首，人人得而诛之，不把蒋介石给消灭，这天下不会太平，老百姓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相比之下，东征讨蒋比打张作霖还要紧要。中央经过几次开会表决，最后表示一致同意，现在要开始东征讨伐蒋介石。我说云清啊，你对此有何看法？贺龙一提蒋介石火冒三丈，把声音也提高了，眼睛也瞪圆了，把大烟斗一甩，汪主席你太英明，我完全同意，早就应该先讨蒋后北伐，我没得可说。请问汪主席，我大军何时开拔？哎呀，云清你真是个急性子，刚回来嘛，也得让弟兄们休整休整啊，补充补充剂养，休整之后很快就要出发。另外我还告诉你，不光是你一支军队，叶挺也跟着你同时进军，共同讨蒋。这后援问题，国民政府是

鼎力支持，缺钱给钱，缺东西给东西，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打蒋介石也就是了。汪主席，要说打蒋介石，我二话没得说，我现在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老蒋的面前，我把他碎尸万段，他的确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好，说得好，云清啊，别看你是个粗人，你说话正好说在节骨眼上，比文人那咬文嚼字要强得多，快人快语，哈哈，拿酒来。有人拿着个托盘端来两杯葡萄酒，汪精卫拿了一杯给贺龙，贺龙就皱眉，汪主席，我喝不惯这玩意儿，它不如白酒，哎，表示表示意思，来干杯，祝咱们胜利大捷，干干。贺龙就抿了一口，接下来贺龙还不太明白，心说你早干嘛去了，没北伐之前为什么不讨蒋，兜了个大圈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到头来又改换路线了，去讨蒋去了，这北伐不白打了吗？合着你们这当大官的当家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相当容易，得死多少人换来的，哎，太不负责任了。那蒋介石的确十恶不赦，至于你们为什么改变了方略，贺龙还想问，但又一想，他肯定不能告诉你，涉及中央的机密，我也没权去问，所以话到了舌尖，他就咽回去了。汪主席，既然您这么决定了，我就听您的信儿吧，没有事儿，我就告辞了。好，好，云清啊，还有那么一点事儿。因为此次北伐立战功的人大有人在，有不少人提成将官了，我们最近准备召开一个授衔授权大会，尤其是你得让家喻户晓啊，这个会嘛你务必得参加，谢汪主席，那我走了。好好，不送不送。贺龙一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回到二十军的军部。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贺龙想的不是没有道理。那么汪精卫怎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为什么改变了作战方略？北伐打了半截，又讨蒋介石呢？这里边的确有重大的原因。首先，咱要说的是，蒋介石开始清党，他要搞一党专政，国民党那是唯一的合法的党，换句话说，那国民党就等于蒋介石的党，他要用他的心腹人排除异己，根本不允许共产党人有站脚之地。那么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说得清清楚楚，临危之时还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说得多清楚。现在孙先生尸骨未寒，蒋介石就走自己那条路线了。别看他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其实我行我素，干的是他那套。首先他清党，共产党本来是他的朋友，很多方面都合作，国民政府里头有不少中共高级人物，本来合作的好好的，他这一清党是翻脸不认人呢，412大屠杀是专门对着共产党人开刀，血流成河呀。蒋介石这一搞这个大动作，影响到全国。现在有三个政权，一个是南京政权，也就是蒋氏政权，一个是汉口政权，也就是汪精卫的政权，一个是张作霖的北京政权，三足鼎立，三个政府都想要一统天下，可谁也没做到。汪精卫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是左右摇摆，关于蒋介石

是这个清党他不太赞成，他认为这么做呀太绝情了，这个蒋介石太狠了，翻脸不认人。我怎么办？我跟共产党就得紧密合作。但他又一想，这共产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现在又大搞工人纠察队，到处搞农会，看来势头越来越大呀。如果早晚成了气候，还能听我的吗？还能拥护我这个汪主席吗？那玩意儿可再两说着。哎，再者一说，共产党的宗旨跟我的宗旨根本就不同，迟早啊得闹分裂呀。与其等到将来共产党羽翼丰满的再想剪除势比登天，不如趁热打铁。那么蒋介石是杀共，我怎么办？哎，我来个送客。咱怎么好来的？过去怎么合作来的？国共合作的都不错，这回我不想合作了，拜拜吧您呢。咱们握手言和，你离开我的势力范围，你爱干嘛干嘛，别在我这个政府里当官就行。哎，他采取了这么一个怀柔政策，但汪精卫啊知道这是个头等的大事儿，脑袋累得直发疼啊。他自己又不能做主，因此他跟他的心腹唐生智这一文一武的好好交交心，谈一谈。现在汪精卫就抓住唐生智这颗牌了，因为唐生智是总司令。手下握有兵权，不管你从心里的服不服，表面上你得听唐生智的。究竟这唐生智是怎么个看法，不得而知。因此在汪精卫没见贺龙之前，他跟唐生智做了彻夜长谈，也是用车的把唐生智接到他的办公室，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汪精卫啊，满面的严肃，就跟唐生智说呀：“总司令，今天我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咱俩好好谈一谈。”汪主席，有什么事您说吧。哎呀，总司令啊，我是反复琢磨，举棋不定啊。我认为我们这次北伐多余呀。啊，汪主席，你怎么这么说话？哎呀，我的唐总司令啊，我要说的不对，你尽管反驳。我认为咱们应该先讨蒋，而后再北伐。等着后方安定了，咱们专心致志在对付张小个子。因此，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啊。真没想到。唐生智一听蹦起来多高啊，汪主席太英明，你早就应该做这个决定，现在也不晚，现在完全可以把我的大军调回来嘛，改变方向，先打蒋介石再对付张作霖，有何不可呢？哎，他这一决定啊，正好合了汪精卫的心意，汪精卫没想到这么痛快。他拉着唐生智的手，唐总司令，你真这么想的？当然了，我是军人，军人说话算数，这是什么地方？我敢胡说八道吗？好，好，好，好，咱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一拍即合。你想想，当务之急，罪魁祸首是谁呀？还轮不到张作霖，也轮到蒋介石头上。这个蒋介石这个臭流氓啊，不把他消灭，社会就难以安定，我们武汉革命政府就难以保存，你说是吗？您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看到这步棋了。汪精卫接着说，既然你同意了，那你就马上下令吧，把你的大军叫他胜利班师，咱们重整队伍，开始东征。同意，玩儿话没得说。
这汪精卫一看唐生智这么坚决，他这个心里啊还犯了嘀咕了，他揣测着这唐生智这么坚决这么果断是真的还是假的，莫非跟我在演戏吗？其实汪精卫猜错了，唐生智啊是真心实意要讨蒋。为啥呀？他跟蒋介石有过节。你想，蒋介石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要翻翻蒋介石那老底儿，那简直臭不可闻。这么一个小瘪三儿，这么一个小流氓，终于爬上了蒋总司令的高位，又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还要独揽大权一统天下，像唐生智这样的人能服他吗？一百个不服。一想到这事儿，唐生智这心里像刀剜的一样的难受，但这时局的发展他又阻拦不了，所以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个事儿。没想到汪精卫想到前边，所以这个决定跟他的想法一拍即合，他恨透了蒋介石，讨蒋双手赞成，故此才这么坚决。另外说句实话，唐生智也有唐生智的想法，对眼前这位汪主席他也有点看不起他，心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十恶不赦，你汪精卫啊也是个尿包，你呀、啊、也不配做领袖人物，往往到紧要的关头你指定滑坡，越是关键的时候你越出丑，你没有领袖那种气魄，早晚呢咱俩也合不到一块儿。要讨蒋就讨蒋，先把蒋介石这心腹大患解除了，然后腾出手来再对付汪精卫。但是还有一个心，什么心？共产党。唐生智现在也想到了共产党，他觉着这个党刚刚诞生不到六年的光景，居然一花独秀，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特别是穷苦。

0: 听说这个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他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是共产党，他们处的那么近，难道里边没有文章吗？难道说贺龙被共产党给收买了不成？这可是个危险的人物啊。再一个就是叶挺，这个叶挺好像也是共产党人，早晚必须清除不可呀。看他们现在发展的劲头十分丰硬，怎么办呢？还得利用他们，将来还得把他们拔掉。哎，因此他心生一计，他向汪精卫建议要东征蒋介石先头部队，我推荐贺龙和叶挺，让他们两个人领兵打前站，你意下如何？唐生智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打算让贺龙和叶挺消耗兵力，跟蒋介石打的两败俱伤，他是渔人得利。你说这招毒辣不毒辣？哎，果然汪精卫也是这么想的。再次两个人一拍即合，拍板决定了。他俩是最高领导人，一文一武，他俩决定的事情自然没有改变了。唐生智走了之后，贺龙回来了，汪精卫又接见了贺龙，这呢就是以往的经过。话说到了7月5号，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旧都署礼堂举行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受升迁各军师长宣誓就职大会，就是汪精卫啊跟贺龙说的那个事儿。会场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左右两面晴天白日旗。一开始乐队奏乐之后，会场将士肃立，向总理遗像默哀3分钟。紧接着由汪精卫宣读升迁命令，并亲自为升迁将领授印。在升迁的将领中，第一名就是贺龙。汪精卫亲手把20军的大印授给了贺龙，贺锦斋为第一师师长，贺龙兼第二师师长，陈碧禄为第一师的副师长，张亮申为第二师的副师长，军参谋长叫陈玉新。这个人很主要。陈玉新是谁？他是唐生智的高参，这是唐生智一手策划的，插在贺龙的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与其说他是参谋长，不如说是个卧底。受印之后，接下来各界代表头面人物纷纷表态发言，最后轮到贺龙发言了。贺龙毫不却步，大步流星走上讲台，整整军装，行着军礼。掌声之后，贺龙清了清嗓音，开始讲话了。各位，我贺龙啊，没有别的话可说，只向各位说一句话，请各界父老放心，我贺龙掌握了军权，我不为别的，只为受苦难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掌声雷动，贺龙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汪精卫在下边听着，也给他热烈鼓掌喝彩。下来之后，贺龙啊一会儿都不想待，钻进了汽车呀，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可正在这时候，他抬头往街上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

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

0: 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特别的宴会，亲自下厨做了伯父里很爱吃的那种粉蒸肉，并且为传教士

0: 准备了路费、干粮。离开我们昌城的队伍以后，波弗里呢先到昆明休养，随后呢就还在中国继续传教，一直到1950的近况的一个录像带。
1: 萧克将军在北京家中看到了波弗里在英国曼彻斯特公寓里对他的问候，老将军当即就请摄像师拍摄了几十分钟的录像，送给远在英伦的波弗里。于是就有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屏幕上实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相见。他们聊起了长征路上的往事，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各自的晚年时光。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长征情缘，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
0: 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2: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5: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4: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5: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4: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5: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8: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7: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9: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7: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才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

0: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1: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 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

0: 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
1: 重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

0: 呼吁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
2: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3: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4: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3: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5: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3: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6: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3: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7: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3: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8: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9: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对于保健品

0: 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
2: 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6: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3: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
6: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三年将裁员近4000人。
4: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7: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8: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通镇月行村小冰麦长势喜人，负重模式赋能农户增收；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王海刚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春和景明，万物生长，当前正是春耕作物管护的关键时期。在开通镇月进村，连片麦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该村深耕十年的小冰麦负重白菜种植模式，依托全程机械化种植、订单化保底销售，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一地双收，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乡村振兴蓄力赋能。漫步月进村麦田，连片的小冰麦株形整齐，青绿挺拔，麦苗长势均匀稳健，处处展现蓬勃生机的喜人景象。月进村前青屯农户李大军正是该村小冰麦负重白菜种植模式的受益者，他凭借这一种植方式，连续多年实现种植效益稳步提升，切实感受到高效农业带来的实惠。
8: 开通镇月进村种植户李大军：
10: 原先那老种方法，那都是一晌地能整个5-6千斤，现在机播都能整8-8千斤的，收入高了，产量也增加了，一晌地卖的那得多收入5-6千块。他不怕冷，就是4月份播种就行，3月2号播种都行，在这不怕，这冰麦不怕冻。
5: 相较于传统玉米种植，小冰麦负重白菜模式效益翻倍，再加上订单农业兜底，厂家上门回收，彻底解决了以往籽种不纯、销路不畅的难题，也吸引更多村民加入，种植规模持续扩大。
7: 开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
11: 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金瑞，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分别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争做谢高华市干部开展研讨，其他同志做书面交流。会议强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关键在学精髓、转观念、求实效。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我县资源禀赋，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实干担当，要主动对标先进，正视差距短板，着力破解思想保守、产业单一、开放不足等问题，坚决摒弃墨守成规、畏难等靠思想，要充分发挥农牧业、清洁能源及区位交通等比较优势，打破思维定式，主动求变突围，深入践行义乌敢闯敢干、开放包容、埋头实干的优良作风，探索走出契合通于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县域发展的务实举措与强大动力。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讲话精神和生态环境法典。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9: 5月18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深入开通镇八面乡，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办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认真调查核实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不折不扣、扎扎实实推进问题整改。
5: 在开通镇和平村、黎明村后好屯等地，王海刚详细了解道路扩建破坏林地、 违规砍伐林木等交办案件办理情况。他要求相关乡镇及部门要坚持

0: 题导向，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责任，扎实做好林地保护工作。在八面乡新建村，王海刚实地核查违规取土问题，他强调要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加强协同联动，依法从严惩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要举一反三，加强巡查管控，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坚决守护县域良好生态底色。王海刚强调，全县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对督查反馈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快抓好案件处置工作。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保问题，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筑牢全县生态安全屏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县政协副主席徐英伟及开通镇八面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部分调研。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传承历史文脉，弘扬本土特色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博物馆在八区街道开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合璧生辉白城市精品文物图片联合巡展活动，让文物走出展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2: 活动现场，博物馆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展览展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社区居民讲解文物承载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典故，大家驻足观展，认真聆听，不时交流感悟，在品读文物历史中追忆岁月变迁，切身感受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文脉传承。
3: 居民张继红：
4: 作为一个我们的居民，我们才通过宣传版画了解了我们先辈的文化底蕴和先辈的文化记忆，所以我们在场很高兴，因为我平时在博物馆能见到的，今天用博物馆送到了我们民间，送到了社区，说是我们多这份知识，我们非常感谢，感谢博物馆的到来。以后我们经常参加这个博物馆日，希望他们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
2: 本次联展以白城区域历史文化发展为脉络，精选白城市及各县市馆藏代表性精品文物图片，涵盖史前细石器、玉石器、辽金时期陶器、铜器及民俗文物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白城地域悠久历史与多元人文风情，切实以文化惠民之举厚植群众文化自信。
3: 通禹县博物馆讲解员王迪：
5: 为了庆祝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博物馆呢举办了白城地区精品文物联合图片的这个巡展。本次展览的内容涵盖了白城市6大博物馆的精品文物。我们今天呢是走进社区进行文物宣讲，接下来呢我们会走进学校，走进景区，希望通过我们的展览，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白城历史，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0: 为切实关爱新就业群体，守护快递员、物流配送员等一线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八区街道新华社区、吉林国文医院在我县笨笨食品厂院内开展一心送健康、暖心伴同行免费体检活动，把健康服务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以实际行动传递组织温暖与社会关怀。结合新就业群体长期户外奔波、作息不规律等职业特点，本次体检活动精准设置血压测量、肝肾功能、甲状腺超声、心电图、腹部彩超、腹部 DR 等多项检查项目，全方位排查潜在健康风险，助力一线劳动者们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疾病。
3: 快递员王宝新：
6: 每天忙着送快递，从早到晚连轴转，这次有机会是感谢县委和社工部，把那个体检，这次体检送到我家门口，这让我们感到是非常贴心，要不然平常真是没有时间去医院，也没有时间到哪个地方去参加任何的体检。
0: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快递员、物流员们有序排队登记信息，依次

0: 前往各检查区域完成体检，医护人员全程耐心细致，认真完成每一项检查，详细询问大家的日常工作与身体状况，现场给出科学的健康指导与养生建议，并发放健康知识宣传手册，帮助大家增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此次活动累计服务新就业群体150余人次，真正实现了家门口的专业便捷医疗服务，获得群众一致认可。
1: 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郑林：
2: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用辛劳付出守护城市的运转，服务着群众生活。此次我们社工部联合国文医院以及八区街道新华社区开展免费的健康体检活动，就是想把暖心关爱落到实处，精准对接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需求。此次我们特意选择了这个物流园区开展，就是为了帮他们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后续我们会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完善暖心关爱举措，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月锦村肖冰麦长世袭人负重模式赋能农户增收，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王海刚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

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
3: 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渝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

0: 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我们干杯！
5: 来，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
1: 来一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死，
6: 平均人均1万元
7: 死亡构
6: 成10秒位，
7: 高于肿瘤
6: 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2: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4: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5: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6: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7: 我爱你中国，
16: 共筑一个国，
12: 共爱一个家。
18: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9: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8: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9: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0: 不来不干。
19: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8: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9: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10: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碑之后，

0: 下下部。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3: 你传到哪里去了？
2: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4: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6: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听到衣薄泰三个字，不由自主的紧盯着吕丽娘啊。这件事情关衣薄泰何事啊？吕丽娘说，那衣薄泰是前刺史极为看重的一个地方，所以吕家在瀚海军中虽然只担任了一个编外队队正，实际上却深受钱大人的信任。先夫便通过我与吕家的关系，最终为钱大人和突厥可汗搭上了线，这样才有了。旁边的沈怀一看狄仁杰脸色不好，赶紧往前凑过去：“大人，天都快亮了，我看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大人您该休息了。”狄仁杰微微一笑：“最后一个问题，吕夫人，本哥很好奇，那柄刀已烧得面目全非，你是怎么看出他是你与杜长史的定亲之物呢？”吕丽娘现在都木了。狄大人有所不知，妾身娘家是亭州最出名的冶炼世家，尤其擅长打造兵刃，妾身从小便熟悉金银铜和铁器，特别是兵刃，否则也不会带把纯金配